0: 调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他。
1: 早上8:30，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3: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5: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4: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嘛。
5: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啊，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㗎。
4: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5: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么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撞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样，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这个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4: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5: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4: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5: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4: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5: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

0: 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中只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只是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嘅啫噃。
0: 系啊，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咧？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会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系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唉，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除非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一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九四六路方，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二分，同你刷新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下缓慢嘅路段，咁啊收到咧由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嘅方向，咁啊左边嘅车道咧有绿化嘅施工，咁现时咧系有缓慢嘅。咁另外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啊，亦都系有施工，咁啊占咗咧右边嘅车道，大家要留意翻啦。再嚟关注下高速方面，咁收到咧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开平现时系车多嘅。第一个嘅温馨提醒，我提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亦即系北关路口啦，至到永新路口系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请按照现场嘅交通标志线咧去指示通行啦，或者系提前啊绕道行驶啦。咁啊，工期咧会去到9月30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我想了解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同埋报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成阵噏味嘅，
1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0: 地砖都空鼓啊！
1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8: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9: 今日都会讲下咧，就话自己如果真系想要买楼啊，吓、啊，即系睇一二手啊，或者听下即系外卖小哥对呢一个小区嘅物业评价等等下，呢都系一啲参考嘅维度同指标啦。咁但系有时候如果我哋要了解一个小区，一个二手小区吓，仲要去睇下究竟系后生嘅多咧，定系长辈即系老人家比较多啦？点解啊？嗱，我哋咧就要一点点去列细嚟讲啦。其中一个嗱。打个比喻呢，即如果一个小区佢嘅老人占比特别多嘅，咁唔使问啦，呢、这个小区呢佢嘅房龄系偏高，就比较老啦吓，因为呢通常都系有得20加以上，咁当其时买楼嘅中年人而家就变咗咩呀，咪变咗老年人囉，系咪可能嗰时40岁买嘅，咁而家20年以后咁咪60岁㗎喇喎，咁仲有就系、是仔仔女女大个啦，咁佢哋就会搬走，只系剩翻老年人。唉，我住惯咗啊，你唔好谂住要我搬啊，咁样吓，即系通常都系会咁样噶。咁而作为如果系年轻人买楼嘅话咧，佢通常会优先去考虑系通勤，即系上班。

啦，啊，或者首歌要读书啦，学周边有冇学校啊，咁同埋咧有冇物业小区啊咁样。但系如果系老人家比较多嘅老旧小区咧，其实年轻人。即使佢要买二手楼都好啊，其实佢哋就唔系好想买嘅。所以假如哦，你要买一个小区，你买嚟住咗一段时间，你仲想放翻出去等佢流通嘅话咧，咁你就要审慎啦、哦。因为分分钟你接咗之后，接咗手吓，接咗手之后，咁你再想将呢一套楼再摆翻去二手市场卖嘅话咧，可能就会好难卖啦吓。因为啲好后生嘅，咁佢又唔中意啲咁老旧嘅小区系嘛，佢哋反而会考虑其他方面啊。除非刚才其中提到一点啦，就系嗰度哦。可能是有一间好好的学校，大家都自破土啊，要嚟呢间学校读，咁啊希望可以入户嘅，咁呢个就另计。但你知啦，有时候有啲嘢系嘛，政策啊或者各方面会变噶嘛，嗱呢个风险咧自己就要评估啦。嗱咁啊，如果系老人家多嘅话咧，有即系其他边啲好嘅，我哋又要去睇下啦吓。你唔好净系话，哎呀楼龄老啦，冇后生接手啊，等等啲，你又要谂调翻转考吓。通常呢啲嘅老小区吓，老人家特别中意，唔想去其他新嘅区域住嘅，原因系咩啊？方便啊嘛，肯定系一落街买餸啊，食早餐啊，或者附近嘅一啲医疗啊、诊所啊等等呢啲，起码呢啲冚唪唥都会有，佢哋先会唔舍得搬走嘅。所以如果你系好在乎配套嘅话，要好成熟嘅话咧，嗱呢啲咁可能就会好方便啦。咁包括咧可能会有地铁啦，但系有啲不足嘅地方就系话，假如你系一个年轻人，你买啲小区咧，佢一定系缺少年轻化嘅消费场所嘅，即系话啊，我要去 shopping mall 啊，我要去饮个咩咖啡啊，去边间cafe 要食啲咩蛋糕啊，等等之类呢啲啦吓，咁你话要呢啲嘅话咧，不好意思，先没有啲，同埋好难揾得到嘅。但系咁，如果你话哦嗰啲街市啊，落街买餸方便啊，食个肠粉啊，打个粥啊呢啲嗱。佢话一定系好方便嘅，所以睇下你侧重于边方面啦。仲有包括小区嘅物业管理咧，一定就已经好老旧噶啦。咁由原本嘅壮年靓仔哥哥，已经变成咗咧，就已经喺度差啲瞓着咗啊，差啲瞓着咗个保安大叔嘅啊。所以呢点咧，我哋要留意。咁点解会系会咁啊？系咪呢个保安大哥随住当年系衰小伙子已经老咗？唔系，系因为。当其时交嘅物业管理费咧，到依家已经系围唔到皮啦，请唔到靓仔哥哥啦，咁只可以点啊？尽可能系唔好恰着，退咗休，搵啲嘢做下嘅大叔咁样系嘛，有翻两度散手嘅咁样，咁只系咁样咯。所以呢个都系同物业管理费有时都有咗好重要嘅关系嘅吓。包括咧就系一啲嘅硬件佢都老化啦，因为啲楼顶啊、渗水啊、外栏面会有老化系嘛，啲管道啊等等，一定楼龄人都系一样啦，要保养人都会老，楼都系会老嘅，所以唔好谂住话啊，我就咁修修补补佢就同原先新夸夸嘅一样，咁呢个就唔系，因为本身当其时，例如我打个比如啊，一啲嘅排污管道，佢以前就系咁多年前已经埋咗落去嘅，咁你话依家你可以因为自己屋企系嘛执咗一执。之后个排污个下边嗰个排污管道即时会靓咗咩？唔会噶嘛，系嘛？即系除非系市政专门再重新搞过佢啫。所以包括埋当年纪大嘅人就喺度住下，即系可能啲后生已经出晒去买楼啦，唔喺度住，剩翻老人家嘅话咧，佢哋系维修嘅意愿亦都会比较低。即系打个比如话啊，呢度烂咗一忽，要唔要补补佢啊？或者啊，呢度大闸。坏咗啊，生锈啊，大家要唔要急啲钱去整整佢啊？嗱，如果你作为年轻人嘅话咧，可能唔紧要啊，整啊咁样。但系如果即系大家个年龄都去翻咁上下，老咗嘅话，佢整嚟做咩？耶，冇怕嘅，冇怕嘅，冇人入嚟嘅咁啊。咁可能咧就系个维修意愿又比较低啦。当你要大家一齐出钱去统合嘅情况之下咧，咁又难搞啲嘅啦噃。所以咧就系有时吓，我哋可以睇下自己侧重于边一面，而考虑哦呢个小区我哋要唔要去睇下。啊，呢个二手房究竟买唔买得过啊？咁样，所以就唔系。紧盯住嗰个价格，而系睇下，喂，我住入去会带嚟啲点样嘅影响同变化。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7: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8: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

0: 包括躺街徒步线，
1: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3: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讲起咧，即系话，例如好似一啲小区嗬，刚才讲到，如果系老人家多嘅，会系点？咁如果一个小区后生特别多嘅，诶，又意味住咩咧？首先一个就系主打通勤啊，或者咧就系要电梯楼啦，跟住咧可能系刚需上车嘅，亦都比较多。因为如果啲户型太大嘅话啦，可能就唔系咁多年轻人嘅首选啦，因为好多时候大家买嘅第一套楼吓，都系刚需嘅为主，第一套楼下，除非你话哦，屋企大把，我老豆买一栋俾你，呢啲撇开，又一啲个案嚟嘅吓，我哋讲普遍嚟讲吓，咁就系佢个户型咧就系刚需一啲，即系面积唔系好大，咁但系咧就主打一个年轻人上车容易，佢更加贴合翻而家嘅居住需求。仲有包括系二手去到二手咁计啦吓，咁佢更加容易出手，因为主流嘅购房群体佢仲系后生，所以佢嗰个盘咧即系接盘嘅基数就会比较大啦，啊，相对嚟讲佢置换周期可以短一啲。咁而仲有年轻人聚集多嘅地方，大家做生意嘅都知道啦，系嘛？中意啲乜嘢多噶？就系嗰啲咩餐饮啊、健身房啊、培训机构啊、奶茶档啊、幼儿园啊，或者系商场啊，呢啲相对嚟讲佢配套会比较多，即系生活嘅便利度都系高嘅，而且佢更加配套嘅嘢会更加现代化一啲，因为啲后生中意啊嘛吓。仲有就系话，因为后生嘅咧，佢好在意个小区嘅居住品质嘅，咁佢哋更加通常会点啊？愿意交物业管理快，而且业主的诉求强，咁所以物业管理的保洁啊、维修啊、绿化，相对嚟讲吓，我哋讲相对嚟讲咧，都会比较到位嘅。仲有，因为都是年轻人中意买嘅盘啦，即系偏新一啲嘅话，佢公共配套嘅设施亦都相对嚟讲比较新。嗱，仲有啊，好似刚才咧，亦都有啲朋友仔啊讲到话，哦，个小区好多小朋友啊，咁样吓，即系一多小朋友咧，附近嘅游乐设施就一定会配套嘅，啊，嗰啲咩教培机构都会有嘅，啊，所以方便大家，即系假如你小朋友啊，我又要佢去学习啲咩写字课啊，或者手工课啊等等呢啲嘅话咧，咁啊更加容易揾到适合嘅地方啦。个亦都有佢嘅短板嘅，即系话早晚嘅上落班高峰期，佢系会比较拥堵，咁而且小区嘅人流咧都会比较密集吓，咁仲有你又想佢呢样配套好，嗰样配套好，咁配套得好嚟啦，系咪要使钱啊？系啊，要使钱嘅，所以咧消费生活开销嚟讲，相对都会比较高嘅吓，所以嗱，年轻人多定系话老年人多，咁即系呢个小区佢都有利嘅，同埋有弊端，咁啊睇翻大家，我成日讲啦，睇下大家侧重于边方面，你倾向于边一方面啦。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等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4: 九四六天氣預報。
5: 这个时点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日白天我市的天气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西北风，气温是介乎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60% 至 80%。现时佛山五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和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的。展望啦，听日亦即系26号啦，天气方面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阵风系7到9级，局地10级。咁所以咧，提醒各位要系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啦。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给你听一些很特别的声音吧。有一些声音乍听起来真的不完美，不喜欢的人大概觉得这首歌的演唱人太拿腔拿调的讨厌，但也有人是那么喜欢这样的不同，比如我，听听看吧。

到了任伯如的时候，声音也像是在酒里泡过一样迷人，对我来讲不但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更有欲罢不能的某种瘾，像莱昂纳德·科恩。

当我们听一些音乐的时候，由于那首歌出现的时机很特别，所以它跟某些人事物跟画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袁磊说，寻常午后为中风的奶奶做康复训练，电视机里在播采访费玉清，他唱了一曲《烟雨斜阳》，而恰巧奶奶康复动作的频率就踩在了拍子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常青树，可是到了一个脱口秀的现场，他一边演唱一边交流的时候，这个人立刻变得立体跟丰满起来，一边讲着荤段子，一边西装革履，不乏优雅，混搭的人果然最有魅力。

0: 购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购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梁鸿志写过那么多的歌，不只是恰似你的温柔，还有跟于台烟很多很多女歌手那个时代的合作，包括他自己去唱一些演唱曲目。新加坡的另一位音乐人梁文福也很相似，他们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即便写的是流行曲，当中也有一份典雅。虽然我们接下来听过的这首歌连内在美这么直白的歌词都写出来，可是并不妨碍你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听就可以接受。这首歌叫做化妆舞会，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可以叫做灰姑娘舞会。梁鸿志的歌词旋律，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写出那样的小心思跟小情绪。

说到蔡琴卷的时候，常常有人要形容她是东方云雀。法国的香颂歌后 Piaf 因为身材袖珍小巧，她被誉为云雀。大概蔡琴卷这个称呼也与此有关。她的婉转甜美跟那个时候的邓丽君有几分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这是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走秀的女歌手，她们都是甜美的，而且都能够唱民歌小调。可是那个甜美当中，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味道，自成风格。

说到蔡幸娟，可以用甜美形容，到了凤飞飞这个词可能就过不去了，因为她其实跟邓丽君是真的同一个时期，而且在台湾地区她的影响力可能比邓丽君要更大，而她们两个其实是最值得放在一起来听的。凤飞飞被誉为帽子歌后，因为从她最早开始出来演唱，她就觉得自己不如其他的女歌手美，那不如就走一些中性的路线，不大用化妆，但是戴一顶帽子，穿比较帅气的西服，在舞台上反而跟其他的女歌手区隔开来。我对于凤飞飞的很多的歌，因为做节目的关系很熟悉，我其实更喜欢她现场演唱的版本，远远超过她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跟她从小唱现场参加最早的选秀比赛有关，那真是一场一场练过来的。她到各地表演，她30周年的时候开纪念演唱会，那时候其实她离开歌坛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但重新回到舞台上，他唱歌的那个活力，那个专业度仍然在一定的高度。这是将近20年前在一个现场表演里他唱的这首《敲敲门》。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上午十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跟住我蓝晓怡，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这是在1986年台湾一部电视剧《杨贵妃》当中的采莲曲，很多人说好听。你知道这个说好听的人，他出生的年纪可比这首歌小多了，而隔着那么久的时间，为什么能够征服那么年轻的人？我觉得其中有趣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古典。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大凡涉及古装的时候呢，都要营造一种古意，比如音乐上它的旋律配器就尽量的靠近。今天再看连续剧，尤其是古装连续剧，如果音乐不那么到位呢，就觉得整体少了些味道。所以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要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里面都有丝竹管弦，有一些呢就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些则是热爱中国风的人刻意创作。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们的身上都有中国民间小调的影子。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歌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跟各位分享，有好几个人跟我说印象深刻的《采莲曲》，来自蔡幸娟在1986年为台湾的电视剧《杨贵妃》配唱的其中的一首插曲。除了杨贵妃的故事之外，另一个被翻拍很多的女人的故事就是武则天，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和武则天有关。我相信旋律出来每一个人都熟悉，因为当年这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看过。女主角是潘迎紫，有人说这首片头曲结束的时候，她霸气的一甩衣袖坐在宝座上的样子真是帅呆了。在《讲而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大美国子的朋友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这首歌，他说我喜欢潘迎紫，更佩服武则天，虽然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是很懂得克制并且经营自己，很想向这样的女人学习。潘迎紫的年龄在娱乐圈是个秘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不过时间、作品跟历史从来骗不了人。可是有机会看到接受采访在目前出现的形象，你就会发现身材皮肤在实际年龄上减去个20-30岁恐怕也是可信的。一个人的美丽30岁之前如果是天赋，30岁以后则需要更多的努力来维持。你喜欢过的有中国小调风味的歌曲，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结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6: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9: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10: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
9: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就有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今天你再回去看《新鸳鸯蝴蝶梦》里的词，发现它特别像非专业词曲人黄安的作品，因为没有太规则跟窠臼的东西，而且其实他用到的词不是那么的讲究，但是灵感这个东西是有限造访，所以珍贵，于是成为经典。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这首歌非常易于传唱，所以大概不知道他的人也很有限。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小王哥哥的朋友曾经说，村子里面叔叔家的录音机当年天天播那首新鸳鸯蝴蝶梦，周围几家都能听见。大人们喜欢追潮流，小朋友们觉得好玩，一边听一边学，只不过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一听到这个旋律，又将那些最深处的回忆翻出来。今年我将30岁，是不是从这个年龄开始，人们都喜欢回忆呢？

果有一些中国民间小调式的音乐曾经打动过你，也欢迎你在江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位叫做白帆的朋友说，好几年前他推荐我听那首好妹妹的歌，我搜索视频看到两个青涩的文青唱熟悉的旋律，后来听了更多的歌爱上他们的演唱。如今我和当年的男友已经分手，现在的我们回归到朋友，共同的话题里仍然有好妹妹。白帆说到这首歌就是好妹妹的《青城山下》，白素贞翻唱《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这一首歌。我当年也是因为这首歌知道好妹妹的，印象中那个 MV 的画面素淡干净，真的像极了青城山下的烟雨蒙。

0: 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邦尼说，几年前听好妹妹的第一首歌之后，一直不咸不淡的追着，谈不上特别爱，不过因为每首歌好像都有触动我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是特别的存在。有一次听到了现场，那时候从南京到北京的高铁票足够买八张票，而且我在二台上的22排，一直被朋友说这票看起来有点二啊，希望能再多过几年自在如风的日子，而别被生活磨去热情。一个人在一段时期的创作能够留在同时代的人的印象里，我觉得那是他们存在的重要标志，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有一些歌呢，在30年前出生，词作人在台湾民谣时代创作了特别有名的那首《月情》，台湾民歌40的主题词《再唱一段思想曲》就源自这首叫做《月情》的歌曲。你很难把《月情》当中的词跟接下来这首歌的词连在一起，但他们有同一个作词人，叫做赖锡安。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上午10:30，
0: 946天气预报。
4: 4点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咁啊预计今日啦白天我市嘅天气咧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西北风，气温介乎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0%至80%。现时啦，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咁另外啦，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明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咁展望啦，听日嘅天气咧就系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咁所以咧要提醒各位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咁啊做好呢一个嘅防风嘅准备啦，咁亦都要系留意翻相关嘅呢一个最新嘅消息同埋防风嘅通知。咁当然啦，我哋喺居家嘅话咧，亦都要系顾紧啦门窗，弄住以及咧围板啊、棚架或者系啲嘅临时嘅搭建物啊，亦都要妥善啦安置容易咧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嘅室外嘅物品吓，一定要留意翻啦。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8: 我是吴谨瑶，
9: 我叫无所谓，
8: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0: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8: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9: 系咯，无所谓啦。
10: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8: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9: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0: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9: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6: 早晨，早晨啦！咁开始今日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再一次欢迎大家咧，就吓咁呢个时间咧都可以继续咧就听我哋嘅节目啦。咁虽然话回放啫，实际上面可能好多问题咧，对日常大家所遇到过嘅啲内容嘅话咧，都有啲帮助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可能咧，即系如果大家听住而家嘅节目嘅时候，对一啲问题仲系有想话问啊咁样嘅话咧，仲可以继续通过8339、8339热线或者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咧就发上嚟。咁啊，当然吓最好留埋嗰个联系方式啦。咁我哋都会将个问题咧就交俾相关嘅上线单。去跟进同埋回复嘅，咁啊讲翻话，今个星期咧上线单位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咁啊讲翻话住房公积金呢样嘢咧，日常大家如果唔系话牵涉到买楼用得着嘅话咧，就可能未必关心佢相关嗰啲政策啊，同埋系点样去提啊，点样去用啊，咁所以其实1、2、3、4、5俾我哋嘅统计数据都话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今年从年头到而家咧，就佢哋所接收到嘅办理工单就14,600多件咧。 14,000+里面，即系占比97%咧，就都系问公积金嘅提取啊，同埋公积金嘅贷款呢方面嘅内容嘅。咁喺节目现场嘅时候咧，亦都的确系呢方面啲内容咧，都不断咁样有人问，帮大家做回应。咁或者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先听翻当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嘅党组成员副主任袁海鹏咧，咁讲讲今年特别下半年啲重点嘅工作先。
2: 过往嘅半年咧，我哋都出台咗系列嘅政策。展望下半年咧，我哋主要做三个方面嘅工作啦。咁第一个方面咧，主要系推动我哋公积金嘅扩免，等更多人享受到我哋公积金嘅红利。其实就系咧，下半年咧，我哋会持续开展通过啲政策嘅宣贯啊，包括好似上半年咁，其实喺行通制啊、50公里徒步啊、蝶教龙船漂移啊，包括啱结束嘅塔波庙会啊，其实我哋都有去设置一啲宣传嘅摊位，同啲市民。同啲企業嚟宣傳我哋公積金嘅政策，咁嚟緊咧，我哋繼續都會主動上門，針對一啲民營企業啊、中小微企業啊，上門服務，幫啲企業去釐清呢個繳存嘅規範啊，規避經營嘅風險，引導企業合法繳存，等更多嘅職工去受益。咁第二件事情咧，就主要就係推動我哋貸款申請嘅落地見效，因為上半年我哋出台咗一系列嘅貸款申請，首先就係2月1號咧。出台咗，可以講係目前嚟講反響仲比較好嘅，就係雙轉工嘅 2.0 版啊。咁啊，舊年咧我哋雙轉工咧，淨係可以本地嘅第一套轉，今年咧我哋將呢一個開放到去首套、二套都可以轉，而且只要你喺全國有買公積金，喺佛山買樓嘅都可以轉，咁啊一大班人受惠咗。其實主要好多係廣佛人，即係好多咧佢喺廣州做嘢，喺廣州叫公積金嘅，但佢住喺佛山嘅啊。咁呢班人咧都可以實現咗雙轉工。而且又慳咗好多嘅噃，因為目前咧叫全量嘅房貸係 3.2， 但係佢如果佛山得一套嘅，佢可以降到 2.6， 咁啊相當於降咗60 BP。咁啊簡單嚟講，如果佢100萬一年可以慳6,000蚊嘅利息，咁其實就還少咗好多嘅。咁啊第二個咧，主要係以舊換新啦，而家咧就包括政府啊、住建部門啊都推以舊換新。咁我哋針對以舊換新咧，我哋6月1號出咗個貸款嘅申請，以舊換新可以上浮20%。同埋如果你買嘅樓係裝配式建築或者係綠色建築，都可以上浮20%嘅。咁啊，最高額度可以貸到216萬，即係話唔知講咧，目前按照而家嘅市價嘅話，基本上可以實現到純公積金嘅貸款㗎啦。咁第三咧就主要係推行咗以舊換新嗰個叫大額過户，即係賣家佢原來有貸款嘅，咁佢賣樓嘅時候。咁買佢就唔需要將原來嘅貸款還清咗，然後再去賣，咁啊將買家直接貸款咧就過俾賣家嘅貸款，直接以一抵一得啦嚇，咁你就少咗呢個過橋嘅呢個步驟。咁啊第四個啦，就係跟住落嚟有一個配售型保障房，呢個係由住建部門推出嘅一個新嘅保障房嘅一個政策啦，好嘅政策啦，只要你佛山冇樓，咁你就可以去買一套配售型嘅保障房，而且咧係低價嘅，咁啊以準備而家正。

0: 又接受緊新購嘅喺桂華路嗰個建發安然居桂華項目為例咧，佢單價8000蚊一方，
1: 咁呢個好吸引喎、
0: 啊。係啊，8000蚊一方，而且個位置非常之好。
1: 咁當然保障性住房咧，就佢有條件嘅。
0: 有條件，佢只要佛山你第一套，佢就會支持你咯。
1: 係。
0: 咁佢啊99方，咁啊相當於一套樓80萬，一套樓80萬咧，而且佢啲配售型保障房咧，做個公積金貸款咧，首付俾15%就得啦。
1: 哦。
0: 一般咧，我哋要20%嘅。
1: 嗯，但如果你话即系总额系80万咁样，15%咁呢条数就
0: 首期12万咯，
1: 12万吓，
0: 咁啊剩低68万就可以做我公积金贷款咯。咁、
1: 嗯、
0: 我6月1号提咗额之后咧，我单个人职工都可以最多可以贷到70万，
1: 哦、
0: 啊，一个人已经可以够额啦。咁所以可以实现到纯公积金嘅贷款。咁、嗯、所以咧呢、這个对购房人啊，尤其系首次购房嘅人，做一个好大嘅利好嘅。
1: 嗯，
0: 咁呢啲申请咧，呢啲贷款嘅申请咧，我哋已经逐步落地。咁啊，第三件事咧，主要就系、是。靠近服務企業同市民。咁我哋而家全市嘅32个鎮街咧，都有我哋公積金嘅專窗，因為喺我哋13间委託銀行咧，就開展咗一個162个專窗嘅，所以就近服務。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不斷更新迭代我哋嘅佛山公積金嘅公眾號啦，同埋我哋嘅網上辦事大廳嘅官方網站。咁啊，而家目前咧，我哋公積金嘅業務啊，98%都可以喺線上辦嘅啦，已經咁、所以係好方便嘅。
1: 系
0: 咁啊！主要下半年就主要做呢啲工作。
1: 好啦，嗱咁阿袁主任咧，帮大家都带嚟下半年好多干货吓。咁、但系关键咧，就即系刚才我讲嘅一样嘢啦。咁就系市民佢其实嗰个实际嗰个有使用有需求嘅时候咧，可能先会关注吓。咁、有一样嘢，睇下个关注度点样咧。因为6月1号发布嘅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佛山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嘅通知里边咧，就即系都有一啲貸款方面嘅啲變化啦，情況方面變化啦，呢、這個變化某種程度亦都反映大家而家對於嗰、那個特別係特別靠即係購房裏邊個需求嚇，咁啊兼且咧亦都可能對我哋樓市整體而家嗰個究竟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咧，咁樣都可能都睇到有啲變化，咁啊或者通過呢樣嘢再幫大家講講究竟受落程度係點樣啦嚇。
0: 係，咁啊主持人。咁啊，6月1号咧，我哋实施咗贷款嘅新政。贷款嘅新政咧，主要由3个方面嚟去组成嘅。第一个主要提高咗额度。咁啊，单个以前可以贷60，而家最好贷70。
1: 嗯。
0: 个家庭以前可以贷100，而家升到120。
1: 嗯。
0: 咁啊，升到120呢个系基准价啫。吓，咁啊之上咧，仲有叠加嘅情形嘅，有4个叠加情形。即系头先我都讲到啦，主要你买嘅楼系绿色建筑同装备式建筑，可以叠加分别上浮20%。咁如果你系以旧换新嘅，以住建部门发布为准，亦都系升20%。如果你系以鞋家庭嘅，一样可以升20%。咁啊，呢啲全部叠加享受咧，可以升80%。咁、所以咧，最高可以贷到216万。咁呢个系第一个升额度啦。第二个咧，即系升额度升上浮啦，呢两个。第三个就加快审批。以前我哋系10个工作日，而家咧我哋加速到7个工作日。咁啊，快啲审批，快啲放款啊！咁啊，对一手二手都系一个促进嚟嘅。咁咧，从实施咗新政之后咧，其实就一个月到啦。咁啊，从数据嚟睇咧，效果系好明显嘅。咁啊，仅仅6月份，我哋发放呢个公积金贷款嘅笔数啊，系上升咗31%。
1: 哦，
0: 金额系上升咗39%，平均每一笔嘅公积金贷款咧，增长咗13万，较6月1号之前。呢、这個單筆貸款嘅金額係升咗22%嘅，咁所以從呢一個睇到係好受職工市民群眾歡迎，亦都大大減輕咗職工嘅還貸壓力。因為佢大家都識計數嘅，即係我哋摸咗下條數。咁因為而家你一手二手好，你去貸商貸商業貸款係3.0，咁我公積金咧目前我手套2.6，咁有40个 BP 嘅呢個差額。咁我哋計下一個家庭，按照呢120万，你貸30年。咁你可以係勁慳92000嘅利息。
1: 嗯哼，
0: 如果係你貸到216万，30年可以慳16.5万嘅利息。
1: 嗯，
0: 咁咧呢個咧，即係大家慳錢啊，個個都中意啦。咁、所以咧，六月份我哋嘅呢一個貸款額嘅增長就係比較明顯嘅。
1: 係，咁另外咧，就我剛才聽你講過120万到216万之間嘅呢個區間嗰個房價，即係話。即係成套屋嘅嗰個購房嘅嗰個金額咧，應該都可以涵蓋，唔好講全部啦。你買別墅唔使講啦，係嘛？咁但係就你話一般，我哋即使係大面積啲嘅單位咧，以而家嗰個樓價去估算嘅話咧，咁都基本上可以 純用公積金
0: 可以覆蓋得曬㗎啦，
1: 覆蓋得曬。
0: 咁如果佢覆蓋唔曬，可以用組合貸嘛，即係先用公積金嘅貸款，剩低可以用雙貸部分補足。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委託銀行去做公積金貸款，所以係對消費者嚟講佢無感嘅，夠額就用曬公積金貸款，剩低嘅用雙貸嚟補足，都係喺銀行前端一次過辦曬嘅。
1: 好啦，嗱咁啊，或者大家對於公積金方面有啲咩意見同埋問題咧？咁樣咁啊，嚟自12345俾我哋嘅數據咧，就話從今年一月到而家咧，就12345。平台咧共办理一市五区嘅住房公积金嘅相关工单14600多件，咁就从嗰个大家诉求嘅类型咧，主要系咨询或者反映住房公积金有啲包括提取啦、贷款都系讲呢啲问题，基本上咧就占咗97%啊，即系或者讲绝大部分咧都系呢啲问题啦。咁或者其中我哋亦都有一位市民咧，李先生有啲问题咧想话问一问，咁啊究竟佢对使用住房公积金方面咧就有啲谂法啦，睇下佢想点啊先。系、早晨，你好，李生。喂，
2: 系你好，
1: 咁啊，不妨讲讲你住房公积金方面嘅问题啊，主要系边方面啊？想话买楼啊，系抑或系点样提取啊，或者系点样缴存啊，系边方面嘅内容咧？
2: 就买咗噶啦，咁啊想攞出嚟，
1: 即系楼就买咗楼噶啦，
2: 系，
1: 咁啊，攞出嚟嘅意思，攞出嚟嘅意思系即系点啊？攞嚟做还贷啊？咁解啊？
2: 系啊。
1: 咁具体系咩情形啊？
2: 我之前喺广州嗰边上班，咁喺嗰边就买一套房还紧贷款嘅。咁啊，依家喺佛山呢边做嘢啊，咁啊要喺佛山呢边交翻公积金，咁啊，但系咁嗰边嗰啲还贷，我想话可唔可以喺呢边攞翻啲公积金出嚟去还贷好，或者点样用好，咁得唔得啊？
1: 即系可唔可以跳转啊？可唔可以咁理解？
2: 呢边交嘅
1: 啊，呢边交。
2: 我老婆都有交，可唔可以话一齐攞埋出嚟
1: 咁？好。咁啊，袁主任，你大概理解、李生嘅意思系嘛？
0: 系，早晨啊，李生。咁你就喺广州系买楼系有贷款噶嘛，系嘛？咁你目前喺佛山交公积金嘅，
2: 系。
0: 咁咧就肯定可以攞啦，因为佛山公积金嘅提取咧，对于啲买楼咧，你唔系净系佛山买楼先可以喺佛山提嘅，你全国买楼都可以喺佛山提嘅。咁你而家有贷款咧，你就可以喺佛山呢、這个用呢个偿还本息去提取。
1: 首先唔系，我理解一样嘢，你喺广州买楼咧，就系用商业贷款买楼系嘛，意思咁样啦，因为你本身嗰个公积金系喺佛山，因为你话你喺广州买楼喺广州做嘢，所以我未听明白究竟你系喺广州做嘢嘅时候。
2: 之前喺广州。
1: 喺广州，但喺广州做嘢嘅时候，咁变咗你广州就咁有冇即系变咗住房公积金嗰啲吓，嗰个有冇咁样嘅一个转移？所以我双贷啫，所以我理解系咪跳转咧？即系而家咁都唔牵涉跳转嘅问题啦。
0: 李生，你应该喺广州买楼，佛山做嘢。
1: 用双贷喺广州买咗楼。
0: 冇错。
1: OK。
0: 吓，系从双贷喺广州买咗楼。咁咧，其實李生你就可以喺佛山提取公積金嘅，咁用償還本息提取就得啦。咁另外先聽到咧，你話你老婆都有買公積金嘅喎，你老婆喺邊度買公積金㗎？
2: 都喺佛山啫。
0: 都喺佛山，咁兩公婆都可以用廣州還緊貸嗰套樓嚟去提取嘅。咁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又關注我哋佛山公積金嘅公眾號，喺入邊貸款類喺提取類選擇償還本息提取，咁我錄入你喺入邊咧就錄入你嘅資料啦，包括名啊。呢、這个房产嘅信息啊，咁啊上传埋你嘅贷款嘅合同啊，包括你售楼嘅一个发票啊，咁咧就可以，当然仲输埋你嘅你佛山，你同老婆佛山都有公积金啊嘛，咁你提取到边张卡啊，录入埋卡嘅信息，咁然后揀埋提取嘅频次，因为如果你有贷款嘅话咧，咁你可以选择按年提取就得啊，半年、季度、按月提取都得，揀埋频次。咁就可以线上办理噶，都唔使嚟我哋前台嘅，好方便嘅啊！
2: 咁我如果因为我张卡我还贷噶嘛，咁即系我同我老婆都办嘅话，都录翻我自己张卡得唔得？即系我可以直接还本，
0: 用翻本人嘅咯。即系譬如话你嘅公积金就录翻你张卡度，你老婆公积金攞翻佢张卡，咁啊嗰张卡之后咧你还贷咧，到时你再转过就 OK 啦嘛。咁当然啦。录嗰个卡度咧，就要即系提取个呢个银行卡，要系我佛山13间受委托银行先得吓。咁具体咧，你可以上我哋官方网站睇睇，你嗰张银行卡系咪呢13间受委托银行入边嘅？
2: 即系到时可以拣噶系嘛？
0: 可以拣嘅，冇错，有13间委托银行，即系你可以转到我哋受委托银行嘅任意一个银行嘅银行卡度都可以嘅。
1: 好，嗱咁就得啦。李生放心啦吓，呢个冇问题啊，而且十分之方便或者简单操作嘅。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5: 下面播报佛山台风预警信号动态。25号10时，台风红霞台风级，中心位于距离佛山东南方向约50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3米。咁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日夜间到26号早晨，依台风或强台风级喺未来到深圳嘅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至到27号，我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目前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高明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的，咁喺度要提醒各位要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6: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7: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的出行者，在台风天气，无论是处在危房一边、危墙下，定是危桥上，都必须及时转移，不可以逗留在河堤以及水库的坝上，以免洪水会冲冧堤坝。而山脚下或者山坡上亦都不可以逗留，因为暴雨很容易就会引发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雨仲容易引起岩洞坍塌，因此亦都千祈唔好喺岩洞入边避雨。
6: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今晚其实呢两年咧，就住房公积金嗰个政策嘅调整咧，都几频繁嘅。咁总体一样嘢咧，其实都希望能够更加方便，更加俾大家买楼咧，可以多啲嘅支持。咁喺当其时直播嘅时候咧，都有唔少听众咧就问问题啦。咁其中有一位网友平台嘅呢个同谋者咧就问话：，喂，佢唔喺佛山做嘢嘅，可唔可以提公积金咧？我听听喺节目现场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点去回应嘅？
12: 就如果他在佛山曾经工作过，现在没有在佛山，没有在佛山再继续工作了，那他如果有缴存过住房公积金，而且封存了公积金的账户，而且封存满6个月，他就可以进行这个注销提取，但前提是他在其他城市没有正在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可以进行一个封存满6个月注销提取，而且他这个提取呢也很简单，直接上我们佛山公积金微信服务号，不需要任何的材料去申请注销提取即可。
1: 哦，那要是他在其他地方接续哈、无缝衔接有工作哈，咁呢种情况就变咗就唔可以咁提啦，系嘛？
12: 对，大梁老师，您刚刚这个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如果他在其他地方有正常的缴存住房公积金，那他要将佛山就是这个公积金账户的余额转过去。但是怎么转过去呢？要向当地缴存地的这个公积金中心咨询如何办理这个转移手续。
1: 哦，咁系咪意思就系话，可能系咪唔同地方嘅嗰个缴存嘅手续啊？流程啊，或者嗰个究竟提唔提取到嗰个政策会有啲差异呢？
12: 大体上面是相似的，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细微的差别，所以我们也怕误导就是我们的这个观众，那还是建议就是到当地去咨询会比较准确。
1: 好啊，咁啊嗱，呢、這个回应咗呢位听众网友嘅其中一个问题先。咁仲有一个咧就好特别喎，呢、這个吓、啊、叫做阿 CHEN 阿春咧就话咧，公积金提取可唔可以覆盖家属大病医疗？喂，呢、這个即系变咗公积金提取去做呢个大病医疗使用，咁呢个系咪一定要即系专项专？即系公积金系一般系购买住房啊嘛，系嘛咁样？咁系咪一定要专款就专用，就唔可以挪作他用咧？对于有权人来讲，
12: 其实刚刚大田老师对我们公积金的这个属性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公积金呢，它是专款专用，它当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大家基本的一个住房需求。
1: 嗯，
12: 所以刚刚大田老师讲的这个大病的话，大病医疗这一块的话呢，那就不属于我们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一个保障范围。
1: 嗯哼。咁啊，當然，即係你講大病醫療咧，一嚟咧就即係社醫保方面咧嚇，咁啊佢本身都可以有一啲醫保，就對於大病醫療方面咧，就有啲救助嘅方法。即係如果當然啦，你如果從嗰個家庭咩個嘅經濟困難啊諸如此類啊，咁即係常規嘅話咧，咁大病醫療醫保本身嗰、那個都有相當嘅保障㗎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咩屬於困唔困難啊，類似呢部分嘅話咧，咁可能佢仲可以有一啲申請救濟嘅措施添啊。咁但係具體要即係你嗰個究竟係咩病啊？那個病情係點樣啊？包括之前咩嗰啲健康法醫保有冇買，需唔需要動用到呢個健康法醫保去覆蓋啊？呢、這個咧就後續話題啦，因為呢個要等到真係可能我哋八月到可能九月初嘅時候咧，我哋有醫療健康醫療服務月嘅時候咧，咁其中應該有一期都有醫保部門上嚟，咁到時大家再留意翻嗰個政策。跟住有一位21就話交咗半年公積金，能唔能夠貸款？只缴了半年的公积金，能不能贷款啊？咁啊，公积金对于贷款系究竟系以嗰个交咗几长时间嚟去界定佢可唔可以，抑或系其实佢系交咗几多嘅款项啊？即系用咩维度嚟决定佢几时开始叫做有嗰个贷款嘅资格咧？啊？
0: 系，举咗呢个问题，由我哋贷款科科长阿罗科回应啊。
1: 好啦，咁贷款管理科科长罗医生罗科吓，咁啊呢个系咩维度嘅管理措施嚟嘅？
13: 早晨啊，大田老师，呢位听众你好。咁啊，贷款咧有一个最简单嘅直接嘅嗰个方式，就系你要连续缴存满半年，累计缴存满一年，咁你就具备有呢个贷款嘅资格啦。咁如果佢只係繳存咗半年嘅情況下咧，就暫時未得。如果佢有加埋累計，即係以前又有繳過嘅，滿咗一年之後咧，就有咗呢個資格啦。
1: 嗯哼，應該好易理解啦，係嘛？
13: 係啊。
1: 好啦，咁呢個大家可以對應翻自己日常，真係我都話啦，即每個人咧，你平時唔係未諗住話真係使用嘅時候咧，就可能未必關注到。咁關鍵係真係要用嘅時候，你就會開始諗下，係啦，我有冇著數，可唔可以用到公積金咧？咁樣啊啊，咁啊，跟住咧，亦都有一位網友阿摩摩就話咧，今年有需求啊，計劃買樓，因為而家公積金嗰個貸款咧，就的確比前幾年咧可以貸得多啊。咁啊，佢話咧，佢而家公積金嘅帳户查過咧，餘額咧就仲有。只剩四萬啊，只剩四萬，咁啊，系咪话要有一定额度先正能够可以贷多啲咧？咁样，咁另外公积金账户嗰啲钱，我可唔可以直接存入去？咁样有冇效？我点理解佢呢、這个？或者佢前面嗰个问题先啦，系后边呢、這个，我一间再睇下，以我自己都要消化一下嗰个问法先。四萬蚊，咁啊，其实可以贷到几多？可唔可以帮我计条数啊？因为我理解佢意思系咪想话，哦，我终于明白啦。佢话有可能咧，想话自己觉得四万蚊系唔系好够嘅，自己再存啲钱落公积金账户嗰度咧，就谷大佢嗰个存款嘅余额咧，可能咁样嘅话就可以太多啲，即系以少就见大，谂住咁样吓啊。虽然存多咗落去冇讲几多，咁但系咧可能存到一个认为可以满足到佢嗰个贷款额度嘅金额啊，咁佢觉得咁都未尝不可，喂。喂，呢樣如果咁操作到，我幾好喎！啊，實際上咪得唔得先？
13: 首先回应网友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用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即是最高可贷额度是有个计算公式的。
1: 嗯。
13: 那么这个计算公式呢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们的缴存余额，也就是他刚才说的他的四万元的底。嗯。那么再乘以这个缴存系数的倍数，那么这个倍数现在是16倍的。
1: 嗯。
13: 再乘以这个缴存的时间系数。那么缴存时间系数呢是有三个的。如果是缴存满一年呢系数就是一。如果缴存满两年以上呢系数就系 1.2， 如果缴存满三年以上咧，咁个系数就系 1.5， 咁啊就系按照佢依家嘅缴存余额四乘以16倍，再乘以如果佢缴存满三年以后咧，
1: 逐条数计，四乘以16，咁就得64啦。
13: 系，
1: 即系话咧，佢如果系以而家呢个四万蚊个余额咧，如果缴存咗一年嘅话咧，其实可以贷64万。
13: 系
1: 啊。咁如果係繳存夠三年嘅話咧，就係 1.5， 就64万嘅 1.5，
13: 係96万。
1: 96万啊！咁啊嗱，呢位聽眾網友阿摩摩嚇，咁啊道理上，如果係你啲四萬蚊都如果繳夠三年嘅話，都可以產生96万嘅貸款額，佢可能認為未夠，跟住想話可唔可以自己再存啲錢入去公積金個賬户，谷大個額，佢可以再放大啲啊，得唔得？
13: 首先咧，要睇佢嘅工作情況。
1: 哦、
13: 假如佢有單位嘅話咧，咁就需要用單位正常嘅繳存。正常繳存係以佢每年上一年度嘅工資嗰個繳存為基數，再乘以佢單位確定嘅繳存比例。嚟繳存，假如佢係靈活就業人員，咁、
1: 嗯、
13: 啊就會相對會靈活啲，咁你可以按照你嘅靈活嘅收入嚟計算你嘅繳存嘅基數，而且咧每一年可以調整一次呢個基數。假如你以前覺得哦我個收入高啦，今年我想調整。想存多啲入去，咁你按照你實際嘅收入嚟重新申報呢個繳存，咁就可以存入去啦。
1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7: 上午十一点，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9: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0: 开车嗰时慢啲啊！
2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4: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2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
2: 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FM 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继续翻嚟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嗱，咁刚才报时之前咧，喺我哋回放里边咧，听到有一位网友啦，摩摩咧就话，而家公积金贷款的确比前几年咧可以太多咗嘅。咁但系咧，佢公积金嗰个账户余额里边咧就得翻40,000蚊嘅啫。咁啊，听讲话咧就余额一定额度先能够贷多啲。咁呢个就刚才回应里边所提及到咧系，的确系咁样嘅。关键就系话佢后嚟问嗰句说话咧，就是、公积金账户里边嘅钱，佢可唔可以直接自己存啲钱入去，跟住谷大佢嗰个账户余额？就可以咧，就根据条公式咧，就太多啲吓，呢个做法有冇效咧？咁样咁，我哋继续听听当时咧节目里边嘅公积金中心嘅回应。
12: 这个呢，也是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需求。公积金的缴存是要遵循公积金缴存的一个规则。那如果说网友现在是有正常的公司在帮您缴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公司的缴存它是需要以上一年度的一个月均收入去进行一个缴存的金额的申报。上一年度的月均收入乘以一定的缴存比例等于您的一个缴存额，那这个缴存比例呢是 5% 到 12% 这个区间，个人跟单位都是在这个缴存比例区间。那用这个就是缴存基数加上缴存比例推算出您的一个每月缴存额，这个就是您实际每月可以缴存的这个金额，而不是说我一下子可以存一大笔钱进去进行一个公积金的贷款。因为我们公积金贷款的话呢，它也是要评估实际上一个职工的一个偿还贷款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不是说我到贷款的时间我就一下子存一笔钱进去。那包括刚刚我们罗科介绍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也是需要根据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实际的一个收入情况去进行这个缴存的一个申报缴存金额和缴存基数的一个申报，那也是每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去缴存的，而不是说贷款之前一下子存一大笔钱。那如果现在确实这个账户的余额现在不足以满足您的一个贷款需求，那我们就建议稍微等一等啊。
1: 嗯，好啦，咁包括咧呢个问题都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啊，轩儿都问咗呢个灵活就业人员可唔可以自己缴纳，因为之前喺即系公司上班嘅时候系公司帮佢交咁样，咁呢个比较明确啦吓，灵活就业人员系可以自己根据自己嗰个经济能力再结算、再计，即系再套用翻嗰条公式啊，应该咁讲啊，就去缴纳呢个冇问题嘅吓。好啦，咁再睇翻咧就二线方面吓，我哋睇下8339咧，系咪有位啊吕小姐喺度啊？早晨，早晨，喂，早晨啊，吕小姐系咪啊？
24: 系，
1: 系，
24: 系，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听到，听到，系。咁啊，讲讲。
24: 冇啊。
1: 啊，咩问题？
24: 我想问一下，因为而家唔系有延迟退休咩？咁如果延迟退休，公司系会唔会帮手继续交公积金噶？同埋有冇咧相關嘅規定
1: 嘅？哦，咁樣咁延遲退休，公司本身都要出糧嘅啦，係嘛？
25: 佢
1: 呢呢個係啊，
0: 佢咁嘅。早晨，老小姐。咁根據公積金管理條例咧，已經達到法定嘅退休年齡，或者咧就已經辦理提前退休嘅職工咧，就唔可以再繳公積金噶啦。咁但係咧就近年國家出台咗漸進式延迟退休的呢个规定，咁样按照呢个规定咧，实现呢、這个实施呢个接触式延迟退休嘅职工咧，就可以正常缴存嘅。咁譬如我咁样，我自己都要去到63岁先退休，又接触式延迟退休嘛。
1: 即系你条数计落就
0: 系。系啦，我就已经达到咗天花板啦，已经。咁但系咧，如果职工咧已经达到接触式延迟退休嘅年龄，仲要继续做，仲系要继续延迟退休嘅话咧，单位咧其实有路行嘅。 佢係可以去我哋中心嘅網站進行申報，咁啊完成咗審批之後咧，就可以繼續幫嗰個職工嚟繳存公積金。咁但係呢度要提醒一點啊，女小姐，包括其他聽眾都係，咁啊反聘已退休嘅職工同埋延遲退休呢兩個概念係唔同嘅。啊，咁其實因反聘已退休職工咧，佢係領緊嗰個退休金噶啦已經。
1: 哦，
0: 咁嗰啲咧就唔可以繳公積金嘅，延遲退休咧就可以繳公積金嘅。
1: 咁原則可唔可以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你仲未領退休金，就仲有機會；如果你領退休金，就變咗冇機會啦。
0: 可以講係一個切割，退休金後冇公積金，退休金前、可有公積金。
1: 哦，好啦，女士，咁呢個問題就好明確啦其實當然你我睇到你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即係我感覺都應該係明確嘅，只不過剛才有啲細節位就話袁主任咧就幫大家再做咗個更加詳細咁同埋更加官方嘅解釋啦呢個延遲退休方面對於公積金嗰個叫做購買係嘛咁呢個就比較容易理解啦。總之就兩個一條線畫曬兩邊嘅啫好咁跟住咧就呢位新生就喺我哋平台就問話公積金帳戶嗰度咧就有30,000元左右，想話提取幾千蚊，就唔想全部提取嘅，唔要全部提取出嚟，可唔可以點樣去申請？咁首先一個剛才提到咧，即係你嗰個提取咧就都要有啲理據係嘛？
0: 提取咧有分好多種情形嘅。其實之前咧市民即係呢個問題咧都已經係老生常談，好多市民淨係認為有樓先可以提，冇樓係咪唔提得咧？其實我哋公積金嘅提取咧有好多種提取情形，有購房提取啦，有你如果你佛山冇樓，有租房提取啦。咁當然你加裝電梯，有加裝電梯提取都得嘅。咁我先講講，因為我都睇呢、這個。
1: 喂，裝修有冇機會啊？
0: 裝修咧，目前咧佢今年公積金條例準備修訂，咁啊目前咧就徵求意見階段。咁佢咧對於一個提取嘅情形咧，就係增加咗兩種嘅。第一種咧係裝修提取，第二種咧係物業費嘅提取。咁對於呢兩種咧徵求意見階段咧，咁我哋都關注到呢一個徵求意見啦。咁其實我哋都做緊啲前期嘅調研。咁啊等最終嗰個條例正式修訂之後，我哋就會跟進好組配套嘅政策。
1: 哦，即係而家暫時未有嚇。
0: 係啦、
1: 哦，
0: 目前我哋佛山仲未有。
1: 嗯。
0: 咁咧就講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因為我唔知呢、這個
1: 呢個聽眾朋友
0: 聽眾朋友咧，佢係有冇樓？如果佢係喺全國有樓，咁有樓仲要分兩種情況喎，睇佢有冇貸款。如果佢係冇貸款嘅，一次性去付款嚟買套樓咧，佢要喺半年後、兩年內要提出呢個提取，咁就可以提取佢嘅房屋嘅額度嘅。咁、如果係有貸款咧，咁佢就可以隨時可以嚟我哋呢度嚟去提取嘅。咁、如果佢話我冇符合呢個購房提取嘅情形，咁我佛山冇樓，咁我哋可以實現到呢個租房提取。譬如話即係唔係話全國冇啦，係佛山冇樓。咁、而且我哋目前咧，就今年6月1日咧就提咗額，咁啊對於呢、這個。租房提取啊，我7月1日就提咗額度，咁咧就目前咧就單個可以提18,840元，咁啊平均每個月咧就1,570元，係單個喎。如果佢兩公婆喺佛山冇樓，佢兩公婆一個月可以提到差唔多3,100多，咁、其實就足夠去租房噶啦。咁、所以其實就好多種提取情形嘅，要睇呢種呢、這個先生符合邊一種提取情形。
1: 哦，咁樣
0: 係啦。咁具體亦都可以打我哋公積金服務熱線啊，12345嚟諮詢都可以嘅。
1: 咁最新咧就有位網友歲月正好就話想問一問你哋咧，就公積金帳戶咧，佢而家有110,000，咁想話咧就係買首套房，就問可以提幾多用於首付？呢、這個要計數係嘛？
0: 呢、這個要計數。我哋佛山咧就喺舊年11月1日咧推出咗提取公積金用於俾。买楼嘅首付，咁、呢个当然呢个系仅针对一手楼嘅、目前系仅开通咗一手楼。咁啊，点解有呢个业务咧？有呢个政策咧？因为好多人就目前咧，我哋要贷即系唔够钱买楼，咁肯定要贷款啦。咁贷款咧，我哋系要偿还本息提取。咁、但系旧年咧，有啲市民话我首期我都未筹得到啊，咁啊点办咧？咁我哋俾佢攞多一笔，先俾首期先啊。
1: 專門係俾首，即係專門係呢個用作首付。
0: 專門用作首付，即係買樓前、買樓嘅時候先俾佢提取一筆佢帳戶入邊公積金嚟去俾首付。咁當然啦，有基於有幾個條件嘅。第一，呢個樓盤要喺我哋中心備案啊，等佢可以實現咗呢個俾首付先。咁其實好方便嘅啫，喺我哋網站佢樓盤嚟申請就得啦。咁第二個咧，基於佢喺買樓前就要做一個審批。咁睇佢，我哋要睇佢公積金有冇呢、這個有冇咁多錢。 啊，咁第二覆唔覆盖到佢嘅呢个首期？如果覆盖唔到，咁佢就额外嘅部分佢就自己再补足系啦。咁咧到时咧佢买咗楼呢个购房合同备案之后咧，佢账户入边嘅呢个首付款咧就会直接打到去开发商嘅监管账户入边嘅。
1: 好，
0: 所以可以实现到嘅。
1: 可以实现到吓、，OK 啦吓。佛山加我哋花生板块咧，就有一位听众啊，等风来咧就话：深圳嘅公积金账户可唔可以直接咧就系挂靠到我哋顺喺顺德嘅房贷？即系如果喺顺德买咗楼啦，我理解系嘛？咁但系咧佢系深圳嘅呢个缴存嘅公积金，即系我哋刚才讲咧就系话我哋佛山缴存公积金就可唔可以喺外地以前就咁样啦？咁当然喺外地嘅公积金，而家嚟佛山嗰度买咗楼啦，咁样咁可唔可以佢叫做？挂靠，佢用挂靠嘅讲法啊，其实就可唔可以？

0: 我都可以貸俾你。咁、但係咧，至於提取咧，就要去佢公積金嘅繳存地嚟去做一個提取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佢我聽嗰、那個嗰、那個聽眾朋友講咧，佢應該係喺、
1: 深圳嘅公積金，
0: 深圳去繳公積金，佛山買樓嘅。
1: 嗯哼。
0: 咁、如果佢喺深圳繳公積金，我佛山可以貸俾佢。咁佢只可唔可以提取深圳嘅嗰個帳戶公積金嚟去還呢、這個？佛山呢個樓嘅貸款呢就要佢諮詢下深圳公積金。
1: 哦，
0: 據我了解應該係冇問題。
1: 好啦，阿等風來下，咁希望你等到運到啊。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好啦，咁继续翻嚟节目吓，今日同大家回放嘅咧就系今个星期四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咁啊上线我哋民生直通车节目嘅时候，回应大家对于住房公积金嘅缴存啦、提取啦、到使用贷款过程里边嘅一啲疑问嘅。其中咧就有一位应该系企业方面嘅朋友咧，就问咗个问题吓，咁佢8339嘅听众咧就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就问一个就话，喂，佢哋企业咧就原本即系办开呢个公积金对接嘅业务嘅同事咧就即系离咗职啊，离咗职之后咧就有啲手续嘅交代咧就未清楚，所以变咗咧就佢哋嗰个。即係同公積金關聯嘅帳戶咧，就都係呢位離咗職嘅同事，包括啲密碼啲咁樣，咪都係佢去設嘅。啊，帳戶亦都係佢自己嘅。咁而家離咗職之後咧，就發現係啦，啊，咁啊原來搞開嘅話咧，就個帳戶啊密碼呢啲嘢都唔係我哋自己現職嘅同事咧，咁啊要咩驗證啊諸如此類嗰啲就好麻煩啦。咁就問有咩途徑咧，可唔可以即係點樣去轉翻個現職嘅同事咧，就去跟翻佢哋相應嘅啲業務咁樣。嗱，咁对于呢个问题咧，听讲话有唔少单位可能都有遇到过咁样嘅问题。咁呢个咧就点样去交接清楚固然之啦，但一旦真係好似佢哋咁样交接得唔清楚，咁有咩办法解救呢？咁我哋听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咧对呢个问题方面系点样回应。咁跟住来咧就8339亦都有听众咧就想问一问同公积金相关嘅问题嘅。系，早晨你好。
6: 啊，早晨。
1: 系，点称呼你啊？
6: 我姓陈啊。
1: 陈小姐，系，咁讲讲你个问题。
6: 系咁嘅。我哋公司呢就之前一直有交开公积金嘅咁呢，因为前段时间呢就专门回答公积金嘅嗰个同事呢就离咗职，咁当时呢就因为各种原因啦，就冇交接到嗰啲公积金相关嘅嗰啲资料，咁嚟家我哋公司就諗住因为7月份要调整㗎啦嘛，咁就諗住睇下點樣去办呢个业务，咁上到去嗰个公积金个网站嗰度呢就发觉佢登录要密码要身份证号码嗰啲收验证码登录嗰啲嘢。
1: 即係等于係你原嚟嗰个离咗职嘅同事经办作为一个经办人呢，就而家其实就要用返佢嗰个账户密码先得。
6: 是啦，咁但係佢又嚟咗職，跟住又去外地，我哋又搵唔到佢啊，咁你家呢种情况我哋应该点办好呢？即係点样去即係改返呢个係我哋公司而家自己在職嗰啲人。
1: 哦，咁样呢，這个就即係首先一个点办，另一个都提醒 我諗邊一間公司都好啦，即係話啲同事如果有啲咁樣嘅人事

0: 变动嘅时候点样去及时呢，就换嗰个代表公司嘅一个叫做经办人嘅账号，系嘛，可以咁理解件事啦。
1: 系啊，呢个请我哋嗰阵加入管理科阿曾科嚟去解释下。
0: 阿曾科，嗱，咁呢个可以点搞啊？
2: 就是没有交接的那么仔细，那这种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就是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您刚反映的这个单位经办人没有及时变更的情况，您直接提供您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这个单位信息变更申请表到我们中心的这个柜台办理就可以了。当然要先在我们佛山公积金微信服务号上面进行一个预约。
0: 陈小姐听不听得明啊？好简单哦。喂，
3: 哦，
0: 咁啊，应该就冇乜问题啊，系嘛？但系唔系关键系佢呢个人，即系需唔需要，即系叫做系咪叫做有个单位证明或者乜嘢咁样啊？
2: 就是刚刚我说的，要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
0: 哦，加盖单位公章嘅，系系，
2: 对，那个申请表上面它是有一些填写要求和盖章要求的，
0: 嗯，系冇错啦。咁就系反正有个单位，即系简单嚟讲，单位证明加埋而家嗰个新嗰个经办人佢嘅个人嘅资料，系嘛？
2: 系，
0: 咁跟住就去。你哋嘅办理大厅嗰度去办得啦。
2: 对，
0: 嗯哼，咁系。
3: 哦，有冇话？
0: 你问埋先。
3: 哦，有冇话指定要去边个区？
0: 呢个系冇错啦。呢个都系我想问嘅吓，去边个大厅？因为刚才提到过啦。因为开头嘅时候，原主任提到过话，其实你哋都有好多经办机构吓，咁网点都十分之多，遍布各个唔同嘅地方。实际上面办理呢类业务咧，系咪一定要指定去边个地方先办到咧？
2: 没有指定，我们没有指定相应的这个网点，我们自己的业务大厅五个业务大厅都可以申请办理。如果您不想在我们自己业务大厅办理，想就近去银行网点，那我们的归集行受委托银行，受委托的归集银行的相应的网点也可以办理。那具体的这个办理的网点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就是官方网站去查一下，我们这个网点非常多，您看看哪个离您近，您就可以去办。银行的网点是不用预约的，但是如果到我们业务大厅呢，要提前进行一个预约。
0: 嗯，好，咁就得啦，呢个就好简单好方便吓。咁当然我觉得可能去，会唔会真係去你五区嘅嗰个大厅去办，会大家会更加觉得。
1: 归集行都好方便嘅，首先阿曾科提到归集行，其实归集行就我哋中农工建四间银行，咁你一手呢就可能都好方便嘅。
0: 因为有啲人就怕去银行排队，我唔知会唔会
1: 有公积金专窗嘛。
0: 专窗，专窗，专窗得啦，唉，咁就冇问题啦。关键呢就话呢，即係我开头嘅理解以为话呢啲有所以是不是特殊手续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去回你公积金那个即是大厅才方便到呢，包括政策上面的东西这样。那么如果刚才曾福光说这件事原来都比较普遍的这样，即是大家都熟悉这种业务的办理，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近去哪里都得了。那么好，再看回另外一位陈小姐呢，就在我们8339热线那里就留言，就说呢就应该是屋企人呢就之前就买了公积金，不过呢就过了身。咁就話好啦，呢啲過咗身嘅家人啊、親人嘅公積金係點樣去處理嘅呢，咁樣啊，
1: 咁對於啲死亡提取，亦都請阿曾科你去解釋下。
0: 嗯哼，
2: 对于这个刚刚我们网友说的，就是家里有亲人离世，如果说是要提取住房公积金，那主要是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现在就佛山它推出了一个便民的一个提取，就如果账户余额呢是小于5万块钱，那我们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集体到场就可以签一个相应的小额提取的一个声明，做好一个资金的分配，那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提取。那如果这个账户的金额是大于5万块钱的话呢，那就要可能相对会麻烦一点点，就需要家属去做一个公证，就在公证书上面写清楚，那这个职工的这个账户余额是由谁来继承，那公证书上面对应的继承人可以到我们管理中心去申请一个提取。那像如果有公证书的这种情况呢，是直接可以在我们网上去进行一个申报的。那如果是刚刚我说的这种便民式的这种提取，小额的，就是公积金账户余额小于5万的这种情况呢，就要预约到我们业务前台去办理。
0: 嗯哼，好，咁啊，呢个又解答咗其中吓呢位嘅听众网友嘅问题啦。跟住仲有一位呢，就我拣一啲唔系咁容易理解到或者咁日常嘅問題俾你哋啊！佢話而家夫妻婚前買嘅房屋，結婚之後冇名嘅嗰方 系咪都可以提取呢？

0: 咁跟住呢個叫做聽咗呢個網友阿 Wood 嚇，佢就話嗰套屋咧就係佢先生個名，但係咧佢先生咧就喺佛山係冇買公積金，咁即係換句説嚟講咧，就係呢個太太就有買，咁佢可唔可以去辦嗰個提取？
1: 咁啊呢個問題，等我嚟回應下啦。其實呢個屬於係男方嘅婚前財產。但佢男有冇買公積金啊嘛？
0: 係
1: 咪？聽你講呢種情況，個女嘅有買公積金，咁佢可唔可以對於男方嘅婚前財產，咁啊結咗婚之後，咁個老婆可唔可以用佢
0: 嘅公積金
1: 先生婚前買嗰套屋嚟去提取咧？
0: 冇錯啦，係啦，
1: 其實可以嘅，
0: 可以。
1: 當然，但係要睇呢套屋嘅情況，睇佢先生買套屋咧有冇做貸款。
0: 哦，
1: 係啦，如果佢先生買套屋咧冇做貸款嘅話咧，就共享唔到佢呢個提取嘅額度啦。如果佢先生呢套屋咧，婚前呢個財產啊，係有貸款嘅話咧，咁佢就兩公婆、啊一齊過嚟我哋五區管理部，咁啊帶咩咧？帶身份證啦、結婚證啦，咁呢間屋嘅產權證明啦，咁同埋啲貸款嘅合同啦、發票啦，咁就可以共享到呢個提取額度啦。
0: 哦，
1: 系可以嘅，
0: 呢个唔需要，呢个唔需要两公婆去做嗰个咩财产公证啊？
1: 呢个唔需要，
0: 唔需要啊，证明佢哋系两公婆，大家即系要做。
1: 因为呢个唔涉及到产权嘅变更。
0: 哦，
1: 咁当然系基于佢先生呢套屋就系佢先得，产权就佢先得。
0: 咁仲系，
1: 系，即系因为唔涉及产权变更咧，就两公婆一齐嚟做一个面对面嘅一个签个协议就 OK 嘅。
0: 嗯，好，咁啊，跟住咧就阿 L 咧就问啦，佢咧就有買咗樓有房貸，咁上年就辦咗嗰個還貸嘅提取，咁當時申請講公積金咧，應該用我理解佢應該用公積金去做嗰個房貸咧，咁當時申請就每半年咧就劃帳一次，咁而家佢想話改為咧就每月咧就劃一次，咁得唔得？要點樣申請？係咪一定要過去前台？咁先講我理解就得嘅話都唔需要前台呢種辦理手續。
1: 呢個好簡單，呢個真係係呢個就其實佢只要關注。即係只要佢嘅貸款係繼續還貸嘅狀態啦，佢就係登錄我哋關注我哋佛山公積金嘅微信服務號，咁就喺入面去將嗰個揀佢嗰個貸嗰、那個嗰間屋償還本息貸款，咁咧就先停咗佢之前嘅提出協議先。
0: 哦，
1: 因為佢之前嘅提出協議應該係每半年一次嘛，就聽主任嚟講佢嗰個聽眾朋友，咁佢先停咗佢半年一次嗰個提出協議，然後再重新簽一份。或者有個協議，將嗰個提取頻即係揀，因為揀翻嗰套樓啦。咁然後咧，將嗰個獲取嘅即係劃帳嘅頻次變為按月提取，咁就 O K 嘅啦。咁當然都睇佢嘅提取額度係未滿先得，因為佢嗰間房有提取額度噶嘛，償還本息、本金加利息就係佢間房嘅提取額度。其實呢度都額外都俾個 tips 俾聽眾朋友啦，即係有啲人話：，我貸款買樓，我提取額度。提示我滿咗點辦呢？其實佢滿咗係本金部分滿咗，即係佢係償還本息提取嘛。
0: 哦，
1: 本金嗰部分係滿咗啦。不如原來佢係一百萬嘅樓咁計啦。咁首期係20萬啦。咁貸款嘅本金就係80萬啦。咁佢可以提取嘅額度就係本息提取，本金就80萬。
0: 哦，
1: 但係佢利息係不斷產生嘅。
0: OK。
1: 咁如果佢話本金滿咗，佢可以去銀行。开佢利息嘅证明，只要佢未还完、未结清呢个贷款，开个利息证明咧，佢可以额外增加呢个利息部分嘅提取额度。呢个系一个好多观众朋友都话
0: 可能忽略咗系嘛？
1: 冇错冇错。
0: 好啦，咁啊8339833，我哋请听最后一位听众嘅电话啦。早晨你好，喂，系你啊？
2: 系喂，
0: 系点称呼你啊？
2: 哎，我姓刘。
0: 阿刘生，系讲讲你个问题。
2: 哎，咁嘅，咁我而家咧，我公积金就已经系办咗个封存，满6个月嘅呢个注销提取噶啦。咁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佛山呢个城市啦，咁我后续咧都有呢个谂法，话系嚟佛山呢一边搵嘢做咁嘅。
0: 哦，即系你唔系佛山人，之前喺佛山做嘢，咁而家又离开咗，而家又想话翻嚟，不过公积金因为离开嘅过程咧，就办咗封存啦。
2: 系已经系满6个月啦，系因为我平时都有留意一下一啲相关政策嘅，咁已经系办咗一个满6个月嘅注销提取，咁如果我后续又想翻嚟佛山呢边做嘢咧，仲可唔可以继续交公积金咁咧？就想问紧种情况。
0: 好，
1: 咁你当然啦，因为你以前已经办咗封存满半年嘅一个销户提取啦，咁再接翻嚟佛山做嘢咧，咁睇你有冇同单位即系产生劳动关系，有冇同单位签呢个劳动合同？ 如果同單位簽咗勞動合同，並且呢個單位呢又屬於公積金條例

0: 係強制繳存嘅單位咧，就一定要為你賣公積金嘅，所以係可以再開户，可以再賣公積金嘅。咁、假如你翻嚟係冇同單位發生勞動關係，或者一個靈活就業人員嘅，你亦都可以以靈活就業人員嘅方式嚟去繳存公積金，所以係冇問題嘅。
1: OK， 咁冇問題啦嚇。仲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因為但係點啊？阿劉生 OK 啊嘛？
2: 系 OK 嘅
1: ，OK 嘅。OK 好，咁啊多谢电话先啦。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到呢度咧就应该都告一段落啦。咁啊仲有陆陆续续收到唔同平台嘅听众网友嘅问题，或者我哋都后续咧转俾袁主任你哋吓，咁啊帮大家睇下做个跟进回应。不过有一样嘢，即系如果系大家喺我哋嘅啲有可以留电话嘅平台嗰度咧，咁先可以回复到你。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可能大家想了解到切身嘅问题嘅话，都未必可以回复到你嘅。咁仲希望大家可以上83398339或者我哋民生自动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嗰度留言，留埋你嗰个联系方式，咁啊以便咧可以后续再帮你做跟进。今日咧就唔该晒阿阮恒主任啦，同埋吓阿罗医生科长同埋曾健科长啦。睇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咧，就系市卫健局咧卫生健康局上嚟，咁啊有局长陈爱贞咧就带队嘅，咁欢迎。就佛山的医疗卫生的相关的问题呢，到时留意节目提你的意见建议。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在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上午11:30，
7: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8: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女花》嘅热情支持。
8: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等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7: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9: 946天气预报。
10: 一齐嚟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佛山今日天气啦，白天嘅时间咧系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咧会有雷阵雨，夜间起雨势会渐强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至80%。咁现时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另外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区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高明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展望嚟紧嘅26到27号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咁睇到咧，要提醒各位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啦。
1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12: 大热天，三积汗味难清。今期推介午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15: 全科医生专家上线，
14: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5: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6: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7: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今期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呢越来越普遍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关于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这个词呢，现在在家长圈啊，或者我们的一个科普当中呢，经常都会听到。但是有很多朋友其实搞不清什么为之过敏性鼻炎，同一般的鼻炎有什么不同，它可以有几严重，也都可以有几烦人呢。而在医学来讲的话呢，临床医学来讲的话呢，现在它是怎样去治疗的呢？今天呢，我们都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请到市一医院的耳鼻喉科的黄

0: 海主任啦，嚟同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做科普嘅。王主任你好，
1: 早上好。
0: 讲到话降温打乞嗤啊，一换季就流鼻涕啊，一入空调房咧就觉得个鼻痕痕，好多人咧就觉得诶呢啲系咪准备感冒咧咁？但系其实咧有统计显示啊，我国嘅过敏性鼻炎患者咧超过2.5亿，而且呢个数量咧喺度增加嘅。咁啊有大概40%嘅过敏性鼻炎患者咧，3到5年之内甚至咧仲会发展到咧其他嘅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咁。咁所以我哋今日咧特登同大家将呢个问题咧倾清楚佢。嗱，王主任啊，咁首先咧想你帮大家区分一下过敏性鼻炎同普通感冒点样去区分呢？
1: 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鼻腔本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鼻塞呀、流鼻涕啊、这个鼻子痒等等。那么感冒呢，它一般会伴随有一些这个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它有乏力呀、有头痛啊等等。那么所以我们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主要是通过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不能仅仅以鼻腔的一些症状去判断。
0: 咁我哋嚟去睇一睇呢，同时间点有冇相关呢？当然我知道感冒嘅话呢，就係成日都觉得个鼻唔舒服啊嘛，即系感冒就系可能成日都有个全身症状啦，即系你唔会话朝早舒服，晏昼又唔舒服咁噶嘛。但系过敏性鼻炎佢会唔会都有一个时间嘅，即系一日入边边个时间嗰个鼻特别难受咧？
1: 有的，过敏性鼻炎一般的患者呢，他主要是以晨起啊，因为这个晨起它温度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所以他以晨起症状明显会比较常见。那么感冒呢，它一般是一个全天可能都差不多。
0: 咁佢早上起床通常有啲咩症状？过敏性鼻炎嘅
1: 啊，那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主要是一个鼻子比较塞，尤其是伴随有一些这个打喷嚏，很多个
0: 痕呢，鼻痕呢，
1: 对，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鼻痒啊，流一些鼻水，所以有一些家长在我们门诊反映，早上起来去看小孩，小孩床头会放很多的纸巾啊，主要就是用来擦鼻涕。
0: 而家系夏天呢，会唔会多咗噶？因为我哋开空调嘛。
1: 夏天肯定会多一些，因为我们主要很多人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有这个反应，就是说他到一进到空调房就会剧烈的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那么可能这个是一个是跟环境改变，温度突然间变化有关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吹空调的时候，螨虫的这个含量会明显的升高，那么会导致它的一个症状会比没有吹空调的时候是明显的加重。
0: 过敏性鼻炎好棘手嘅，屋企有细路仔有过敏性鼻炎嘅家长都深有体会。过敏性鼻炎点样嚟嘅咧？系同我哋嘅遗传有冇关？啱啱未讲到就系话螨虫多啲可能都会有，即系其实都系同环境有关噶咯。
1: 跟遗传关系是最大的，一般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当然它跟现在的一个环境的改变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在门诊会见到一些患者，那么他本身一些家长他有过敏性鼻炎，所以我就会问他，你小孩会不会有类似的症状？那么一般家长都会反映，确实有这个症状，然后过来一查，确实是一个过敏性鼻炎。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一个遗传性是非常强的。
0: 但是有些家长就我都冇咩鼻炎啊，由细到大，不过咧就系真系容易有啲感冒嘅咁。但系佢嘅小朋友有过敏性鼻炎，
1: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呢，一般他小的时候，那么他的生活环境呢还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没有什么污染，所以他的环境是比较好的。那么目前的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那么它的这个汽车的污染呀、尾气的污染，那么还有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很多的这个树木也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确实比10年前或者20年前要差很多，那么就会加重这些小朋友他的一个过敏。
0: 即系咪嗰啲简单讲啦，我哋啲小朋友经常就尘螨啊、螨虫啊、过敏啊，其实我哋而家嘅生活环境其实反而呢啲嘢系多咗。
1: 是的，因为螨虫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生活习性就是生活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比较适合它的生存，所以它的这个含量一定是比几十年前要高很多。
0: 咁而家仲好兴讲有啲人咩过敏体质、过敏体质，咁有过敏体质嘅人系咪都容易有过敏性鼻炎咧？
1: 所谓的过敏体质，我们认为的过敏体质可能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患者啊。
0: 即其实有过敏性鼻炎嘅人，系咪佢都相当于其实就系有过敏体质嘅咧？
1: 系啊，因为过敏性鼻炎其实，如果你真正了解它，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过敏性鼻炎并不是一个 啊，我们鼻腔耳鼻喉的这个病，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它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有一个过敏体质，他对某种东西过敏了，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螨虫，对螨虫过敏了，那么它会在不同的我们说靶器官啊地方表现出来。那么绝大多数的人很多是在这个鼻腔，那么就就表现出过敏性鼻炎。那么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小朋友他会在皮肤
0: 就会长疹子、
1: 长疹子啊，这个红啊，那么就叫过敏性皮炎或者叫特异性皮炎。那么还有一些呢会在呼吸道表现出来，那就叫我们叫过敏性哮喘。有一些小朋友经常咳嗽，那么所以说过敏性疾病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过敏性鼻炎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只是在鼻腔里表现出来。
0: 嗯，即其实佢本身就系一种咁样嘅过敏性疾病，咁但系佢可能咧就体现喺唔同嘅器官上边嘅。
1: 系啊，有一些人他就单一的一个在鼻腔，那么有一些人他会伴随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他有过敏性鼻炎，那么他还有过敏性皮炎，甚至还有一些过敏性哮喘等等，他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
0: 咁如果细路仔得咗过敏性鼻炎咧，其实会点样去影响佢嘅生长发育咧？
1: 过敏性鼻炎本身它不会直接影响，但是它会因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前面讲了，它主要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鼻子塞呀，呼吸不好。那么如果小孩长期的呼吸不好，那么就会导致他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缺氧。那么这个缺氧呢，它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骨头的长长，尤其在儿童期，那么他骨头长长受到影响，就会影响他的一个身高的发育。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鼻子如果堵住了，那么他很多小朋友会张着嘴巴去呼吸。
0: 嗨，
1: 哎，那如果长期的张嘴呼吸呢，他会导致他的一个面容发生一个变化，
0: 即系佢颌面嘅发育都会有改变咯，就包括嗰啲牙齿排列啊。我哋上星期嘅节目其实口腔科医生都有提醒过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即系会唔会都比较多导致到啲细路仔瞓唔好啊？即系所以佢嘅精神啊、集中力啊、包括系上课去学习嘅呢啲效率都比人哋低啲啊？
1: 会这样的，因为这个。就前面讲了，他会出现一个鼻塞呀、这些症状，那么他晚上睡眠会比较差，那么他休息不好，早上白天，那么他有时候容易嗜睡犯困，那么他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度肯定会比较差。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在临床遇到一些小孩的这个家长，那么他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小孩可能成绩相对会比较差一点。
0: 过敏性鼻炎，啱啱你讲到咧，其实都系过敏性疾病喺鼻上面嘅一个体现啦。咁你包括话，好似有呢啲过敏性体质嘅小朋友，佢甚至可能会有鼻炎嘅问题啊、哮喘嘅问题啊咁样吓。咁啊，既然都有鼻炎啦，咁佢都系一个呼吸系统上面嘅问题啦。佢会唔会诱发到呼吸系统嘅其他问题咧？比如鼻窦炎我哋讲嘅肺炎呢一啲。
1: 一般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主要还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最常影响的呼吸道的问题主要就是过敏性哮喘，比如说它这种咳嗽啊，刺激性的咳嗽，但是一般不会有痰没有痰，就是干咳，
0: 干咳，
1: 刺激性咳，对。你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肺炎肺炎这些，那么一般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肺炎主要还是以感染因素为主的，
0: 即是它有炎症可能先感染它的肺炎，即是鼻窦炎其实都可能是一样的
1: 鼻窦炎呢就有可能，因为鼻窦炎它也是鼻腔的一个引流不通畅，我们所说的就是鼻子堵住了，它的一个这个鼻涕排不出来导致的鼻窦炎。那么它这个鼻过敏性鼻炎呢，它的鼻腔确实会比较肿，所以它会导致引流不通畅，所以会导致一些鼻窦炎，但是肺炎一般直接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0: 嗯，所以你刚刚都讲到了，其实都有可能是会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那么其实呢鼻和肺我们知道整个呼吸系统同一条的呼吸道，长期去患过敏性鼻炎，即是整来整去的鼻每天都是一个过敏症状出现的，即会不会都更加容易诱发他的过敏性哮喘呢？他两者之间其实有没有一个先后或者是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您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专业，那么在我们专业领域也确实有一句话叫做同一气道同一疾病。那么我们的鼻腔呢是属于叫上呼吸道，那么我们的这个肺那么是属于这个下呼吸道，所以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经常会常常的一个相互的影响。
0: 嗯，
1: 那么有研究也表明呢，就如果没有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小朋友，那么他得哮喘的几率会比没有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那么他的比例要高，
0: 要高一点
1: 五倍左右。所以这两种是经常的这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一个情况。
0: 咁呢个机率其实究竟系嚟自于佢本身已经有过敏性鼻炎呢个基础啊，定系佢本身就有过敏性体质咧？呢样嘢咧？
1: 它主要。

0: 它是一个过敏性体质，那么如果你在小的时候有过敏性鼻炎，你没有把它控制得很好，那么它这个过敏性体质会越来越重，那么就会把这个炎症向下，
1: 对
0: 发展到下呼吸道，那么发生这个呼吸道哮喘。
1: 所以咧，点解我哋今日拎呢个话题出嚟讲咧？其实因为见到佢越嚟越多低龄嘅小朋友啦，会出现过敏性鼻炎啦。其实包括系咪而家已经成年人嘅案例都多咗咧？黄主任，即系咧，你门诊接触嘅
0: 有这个数据啊，明确的一个数据表明，大概在十年前啊，我们中国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大概在10%左右。那么大概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我们中国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可能达到了30%到40%，所以可能十年的期间，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大概增加了4倍左右。那么跟我们的目前临床接触的情况也是一致的啊。我们大概我十年前在门诊，那么过敏性鼻炎有，但是其实是不多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看过敏性鼻炎的门诊的比例可能占我整个的一个门诊比例1%以上啊，尤其是暑假就更多。
1: 好，所以其实特别从暑假嚟咁啊，梗系细路仔为主噶啦，嗬。
0: 是的。
1: 好，可能环境差啲，就算有啲咧已经发育成熟嘅成年人咧，都会喺抵抗力差啊、工作压力大啊、生活唔规律啊等等方面嘅情况下，诱发佢会出现过敏性鼻炎嘅。会唔会嘅咧？
0: 诱发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说。加重他的一个症状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原因，直接原因可能跟他的遗传跟环境这些有关系、那么当然了，如果你这个平常这个吃不好，然后睡得不好，然后经常玩手机熬夜等等，那么肯定会加重他的一个发病，加重他的一个症状。
1: 是咁啊，嗱呢一 part 同你咧去解释乜嘢过敏性鼻炎啦，同埋啲症状吓。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啊具体咧要点样去治疗，同埋咧有冇得预防先。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4: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日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6: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5: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7: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健康医时代哈。今日讲到嘅呢个话题咧，相信咧系有好多家庭、家长，甚至一啲成年人都会关注嘅，就系关于过敏性鼻炎。咁我哋咧今日请到咧市一医院耳鼻口科嘅黄海主任咧嚟同我哋咧一齐倾倾嘅。黄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大家好关心啊，究竟点医？首先一样嘢咧，就过敏性鼻炎系咪冇得断尾嘅？
0: 您这句话说的也是对的，过敏性鼻炎其实我们现在耳鼻喉行业内呢，很多专家都是在想把它这个申报成一个叫慢性病，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因为当你了解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制以后，那么其实你就知道，其实过敏性鼻炎确实是没办法根治、没办法断尾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和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一个慢性病，我们需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
1: 嗱，咁所以喺过敏性鼻炎呢，大家都知道棘手问题，目前呢临床上主流的治疗方式是乜嘢呢？即是不是都是为了缓解它的症状呢，既然它没得根治？
0: 目前的临床主要的治疗方案分为三种吧。第一种就是像您说的主要是一个对症治疗，缓解它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 相对比较跟

0: 治的啊，或者是叫做对应治疗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的脱敏治疗。
1: 嗯，
0: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以上两种方案效果都不好的，长期影响他的一个生命健康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
1: 手术都得啊，我哋一个一个嚟讲啦。首先呢，就是一个叫做对症嗰个药嘅治疗啦。过敏性鼻炎嘅治疗周期好漫长啊。大家都知道，即系患者咧，佢用药其实会唔会产生嗰个药嘅嗰个药耐性咧？有啲人咧唔舒服就喷一喷，即系我哋知啦，有啲鼻炎药喷一喷舒服啲噶嘛。症状改善咧就停咗药啊。呢种按需用药咧，其实适合边一啲人群咧？系咪一种正确嘅治疗方式？
0: 就前面您讲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药物治疗主要是一个对症治疗，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根据他的症状严重程度去用药。那么比如说他重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吃一些口服药，比如说氯氯他定呀这些，快速的去缓解他的一个过敏的症状。但是呢，有一种药就是我们的一个喷鼻的药物，那么这个药呢，其实我们使用就不要按需的使用，我们的建议是一般是长期的去用药，
1: 哎，
0: 对，一般是用一个月一个月到三个月。那么因为呢，这个鼻用的一个激素呢治疗，那么它主要是一个长期的慢慢的它去控制你的一个过敏的一个症状，那么它并不会快速的起反应，但是长期的用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的长期的一个控制的效果。
1: 即是不是等它没那么敏感呢？没那么容易出现敏感症状呢？
0: 是的是的，因为你长期的用了一段时间，那么它整个的一个鼻腔的状态都会好很多，所以这个不能说用两天就停，用两天就停但是口服的那些这个抗转氨药就是氯氯他定这些，我们确实是按需用药，比如说你需要的时候，你症状重的时候用一下就可以了。
1: 当然有啲人听激素就好惊啦，被用药嘅嗰种激素咧，其实安唔安全嘅咧？即系大家好惊啲激素吸湿咗个身体，特别系细路仔啊，会唔会影响佢发育？
0: 鼻用激素它是非常安全的一种药，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一线治疗方案，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个证据表明，那么长期的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那么对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生长发育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那么因为呢，我们鼻用糖皮质激素主要是一个鼻腔局部的使用，那么它的全身是没有进行一个吸收的，包括肠道其实都没有一个吸收的，所以它对全身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良反应。
1: 好啦，咁呢个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脱敏啦吓。脱敏治疗喺临床上用得比较多，但系咧佢治疗嘅疗程其实都有啲系比较长嘅。好多患者或者患儿嘅家长咧担心坚持唔落嚟。脱敏，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啦，脱敏治疗嘅原理系咪乜嘢咧？系咪就系用一啲即系大量嘅佢嘅过敏源，即系一个适量可以讲系嘅过敏源去刺激佢，然之后使佢可以自己产生更强嘅呢个抗体咧？
0: 它也不是产生抗体，但是确实像如您所说，就是我们脱敏治疗需要长期的反复的用这个过敏源去打到身体里，或者是滴到舌头下面，这种方式让它反复的接触到这个过敏源，那么最终呢，在我们医学上产生一个叫免疫耐受，也就是说它就适应这个过敏源了，那么就不会对它过敏大概这样一个原理。
1: 从长远来讲，其实它是不是比就这样用我们所讲的鼻喷药或者是用一些即是说抗阻胺药它更加是长远有效呢？
0: 效果它是肯定比就是
1: 缓解症状，
0: 对缓解症状可能要更有效，而且最主要的倒不是说对症治疗，最主要的是它是唯一的一个对应治疗，因为它是从我们的一个免疫，就是说你的一个过敏体质去改善它，让你的机体对这个过敏源产生一个免疫耐受，那么以后就有可能对它没有那么敏感不会再过敏，大概是这样一个原理。
1: 是这样的原理。那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舌滴的，在条脷下面滴的，一种是打针的。那么他们两种不同方式有没有年龄限制或者适用于哪些人？
0: 他们的年龄限制是有的，那么在舌下，就是我们滴到舌头底下，那么这个相对是比较安全，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种年龄我们限制一般就3岁以上其实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打针的话，就是皮下的一个免疫治疗，那么相对呢它的一个这个产生这个过敏反应的几率会高一点，所以这种小孩呢我们一般年龄会放在5岁以上
1: 哦，即系年龄要大一啲嘅、
0: 啊嗯、
1: 但系其实会唔会有啲低龄嘅小朋友咧，佢即系已经系过敏性鼻炎嘅时间比较长啊、都比较棘手，可能你临床上都遇到比较多。咁其实呢啲家长佢哋，见到佢哋年纪细，但系又唔知点样去处理，通常医生会点样去建议咧？
0: 因为我们过脱敏治疗啊，有一个特点就是。

0: 如果你越小的年龄去做，反而它的效果会越好，那么而且对它就是后以后啊，甚至终身的效果都会好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建议呢，如果你达到了一个这个脱敏的这个年龄，适应的年龄，一个严重的症状，我们是强烈的建议他进行一个脱敏治疗的。因为这个呢，不仅是对症治疗，它而且还可以这个对应治疗，而且它可以阻碍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么有一些过敏性鼻炎会引起过敏性哮喘，那么一般我们进行脱敏治疗以后，那么发生过敏性哮喘的几率就会大大的一个降低。
1: 嗯，脱敏治疗有没有讲成功和不成功的这种讲法的？其实
0: 是有的，因为人体还是有存在一个差异性，那么
1: 有不确定性。
0: 对，那么一般的来讲，我们从我们的临床数据来看呢，这个舌下脱敏的一个临床有效率啊，大概是在80%左右。那么如果我们皮下脱敏的有效率呢，可能会更高，在85%到90%。
1: 所以其实呢，仲不如小朋友等到5岁之后打针，咁唔系更加快咩？即系更加有把握啲咩？
0: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还是要根据他的一个情况来看。如果他3岁的时候过敏就非常重啊，有时候甚至有一些啊这个咳嗽啊，刺激性咳嗽的表现啊，呼吸道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进行一个脱敏治疗了啊。
1: 嗯，
0: 当然我们医院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这一两年也会引入这个药械通，那么就会有一种更新型的一个脱敏方案，那么就是通过嘴巴去喷它。
1: 对，
0: 就喷药，那么进行一个脱敏，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所以我哋都好期待有呢个药械通嘅打通，系咪？我哋有更先进嘅一啲药物，即系尤其对于幼龄嘅小朋友嚟讲，佢更加能够容易去接受咯。吓，
0: 是的，
1: 系啊。咁啊，呢个其实系一个期待啊。我哋以后喺医时代节目咧，可以继续同大家介绍。好啦，啱啱黄医生介绍到，仲有做手术嘅方式。做手术嘅方式其实系咪针对佢本身鼻结构系有啲异常嘅人群先合适嘅咧？
0: 做手术呢，一般肯定是成人啊，那小朋友我们是肯定不建议做手术的。那么成人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过敏性鼻炎呢，他们主要是一个鼻腔比较敏感啊，鼻腔的敏感，所以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术呢去这个阻断或者是说切除我们鼻腔的一些敏感的神经啊，导致他的一些症状，
1: 感受不好啊，
0: 对，导致他的一些症状会减轻。
1: 哦，
0: 那么这个手术的治疗呢，一定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以药物治疗和脱敏治疗为主啊。手术治疗呢，只是限定成年人，而且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呀等等。
1: 脱敏治疗成人得唔得噶？
0: 脱敏治疗成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成人的效果呢，相对来讲儿童会差一点。关于这个皮下免疫治疗，就打针，因为你要反反复复去医院，我们算了一下，可能3年下来要去医院50多次，所以很多这个家长反而自身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呢，为了小朋友却很多家长能够坚持带小朋友去打针。
1: 咁今日嘅节目咧，又同大家咧嚟去讲咗过敏性鼻炎系点样一回事啦，点样去治疗一啲方向啦。节目嘅最后，仲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咧，究竟有冇得预防先？
0: 预防是有的，其实我们今天没有谈这个预防。其实预防在我们过敏性鼻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过敏性疾病呀这些中，那么呢，预防占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过敏呢，它是对某一些东西过敏。首先呢，我们要到医院啊，如果你有这些症状，要到医院去查出啊，那么你的过敏源啊，要明确你的过敏源。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螨虫啊、花粉啊、猫毛、狗毛啊，
1: 嗯
0: 等等。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过敏源，我们有不同的一些预防措施。那比如说我们猫毛、狗毛的过敏啊，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的建议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养这些宠物啊。那么如果呢你是这个螨虫过敏，那么当然最多的也是螨虫过敏。那么螨虫我们前面也讲了，它主要是生活在一些潮湿啊阴暗的这个环境中，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中去注意。那比如说我们的盖的被子啊，用的这些床单，我们一定要经常的去洗去晒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螨虫的含量会大大的降低啊。那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清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会买一些这个除螨仪在家里，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有效的一个这个预防螨虫的一个措施。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呢对花粉过敏，那么花粉过敏，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我们尽量戴一个口罩，戴上一个口罩可以防止我们直接的去接触到这个花粉。
1: 所以其实在预防方面呢主要

0: 就是減少去接觸過敏源啦，嚇呢一啲方面啦，咁樣好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有限啦，就同黃主任咧就傾到嚟呢度。啱啱佢提到咧，其實喺預防方面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部分。咁下次嘅節目，我哋有機會啦，再請佢嚟同我哋去科普一下嚇，關於過敏性鼻炎或者係其他一啲鼻炎嘅類型，我哋點樣去做嗰啲預防？我哋今期節目傾到嚟呢度，謝謝黃主任。
1: 啊，謝謝你。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二十几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三月十五日比武的日期到了，那一朝五灰五亮带领手下的兵将来到教军场。
17: 这个时候教军场里里外外地已经准备得齐齐整整，吴灰、吴良上了正面的帅台乐舞厅坐落，陈平、杨望等等四员武将以及各个偏副牙将都在台下的右手边一字排开，兵丁呢都排列在将官的后面，准备好晒金鼓，安排妥当完毕。过了一阵间， 有个旗牌官跑到台下高声咁话：启禀公爷，王爷驾到。伍恢将手一摆，佢话：知道啦，众位将军，跟住我一同迎接。咁伍恢、伍亮落咗帅台，率领住众将官出到教军场迎接。呢个时候，只见一队人马嚟到教场门口，500名教刀手八字咁排开，正中间北平王罗毅就骑马嚟到。伍恢、伍亮连忙上前行礼咁话：卑职迎接皇驾。罗毅喺马上微微一笑，佢话：两位公爷免礼，上帅台就坐。遵领皇谕。咁两个人转身带引北平王罗毅入咗教军场，来到帅台前边。罗毅就离鞍落马，行上帅台乐舞厅。当中是帅案，上边就摆住令旗令箭。帅案后边是一张虎皮交椅。咁罗毅呢就埋位居中坐落，身后左边就企住罗成，右边企住中军官道差。伍恢、伍亮第二次上前行礼，罗毅就话啦：两位公爷免礼，平身请坐。多谢王爷。伍恢、伍亮两个人喺帅案嘅两边，一边一个就坐落。这个时候罗毅带来的将官，即包括秦琼在内，都在台下左手边一字地排开。亲军教刀手亦都在台下列队。伍恢、伍亮的人马就排在右手边。罗毅就说了：每年今日众将官都在教场比武，彼此切磋武艺。今日唔知道两位公爷又选出咗乜嘢良将呢？伍恢就拱拱手话：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不易选拔，卑职属下不过仲系旧年嗰四员战将，唔知道今年王爷麾下又选拔出乜嘢良将冇呢？罗毅微微一笑，佢话：今年我呢处都是选出一个人噃。他乃是由山西发来的沛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我看他的武艺是很不错，如果将他发去卢城营做事，确实是屈才了。我打算安排个合适的位置给他，但是他的武艺究竟怎样呢，我都不是很清楚，故此今日我特意将他带来试一试他的武艺，如果他真的能够胜

0: 咗你个四员战将，我就点佢做一名偏将，咁亦系同国家选拔人才啊。吴辉话：既然系咁，就请王爷传谕，叫佢上台嚟等卑职睇一睇佢。王毅话：好啊。道差，道差转身嚟到面前，佢话：侍候王爷，叫秦琼上台。遵令。道差行到台口话：王爷有令，叫秦琼上台。秦琼喺下面应咗声话：遵令。秦琼上到水台，嚟到案前单腿屈膝行礼，佢话：秦琼参见王爷。罗毅用手一指两边嘅五氏兄弟，佢话：秦琼，你参见两位公爷。秦琼连忙对五氏兄弟行礼，佢话：秦琼参见两位公爷。吴辉、吴良一睇秦琼，只见佢面如淡金，中等身材。吴辉个心就谂啦，可见北平王麾下无人咯，连充军发配嚟嘅罪犯都揾嚟。于是佢冷笑一声就话啦：免礼。秦琼话：王爷，将小人叫上水台，有何吩咐啊？罗毅话啦：秦琼，今日将你带到嚟教军场，就要试下你嘅武艺。如果你今日能够打胜咗众将官，我就一定越级提拔你。你暂时企埋一边先。遵令。咁秦琼就企喺一边。罗毅话啦：两位公爷，就叫呢个秦琼同你个四员勇将比一比武咧。吴辉话：遵王谕，一嚟叫四将上台。咁即刻有个直升官落去传话，过咗一阵间就叫咗陈平佢哋四个将官上台啦。四个将官拜见咗北平王，然后对吴辉话：叫末将等上台有何命令？吴辉话：北平王府有一名配军秦琼，听讲是武艺出众，皆因王爷爱惜人才啊。今日特意将佢带到嚟教军场，同你哋四个人比赛武艺。王爷讲咗啦，如果将你哋四个打败咗，就要越级提拔佢，点佢做咗员偏将。你哋敢唔敢同配军比赛武艺啊？嗰四个人听完，向对面一睇，上下打量下秦琼，似典韦架上嘅嬲动，哼咗一声。佢谂：小小嘅配军，居然胆敢同我哋大将比武。小后羿陈平啊，知道架上性情粗暴，怕佢莽撞过头就讲错说话得罪罗毅，佢就躬身对住北平王话：禀王爷，末将等愿意同呢个配军秦琼比赛武艺。架上忍唔住亦行咗个礼，佢话：禀王爷，今日末将等同呢个配军比赛武艺，是要同佢生死决战。罗毅话：每年嘅比赛都系点到为止，今日为乜嘢要生死决战呢？
1: 因为佢系个罪犯，末将等恐怕一时手下无情啦。
0: 哦，罗毅而家先至明白佢哋嘅用意，一时间冇讲说话。呢、这个时候吴辉话啦：王爷，就请你同意佢哋生死决战啦。呢、这个配军乃系个犯罪之人，唔通佢仲怕刀备战咩？罗毅嬲啦，佢话：好啦，既然系咁，双方都要立下无悔军状至得。吴辉又话啦：你哋听唔听见啊？情情愿立呢张无悔军状啊？四个人一齐回答话啦：我哋情愿立下无悔军状。罗毅一听，个心亦都火滚，佢话：秦琼，你听见啦嘛？你情情愿立无悔军状呢？秦琼话：情愿立状。好，不过若有差错，就系性命交关嘅噃。请王爷放心，配军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0: 会射箭噶。秦琼一听个心谂，啊，佢叫做小后羿，当然佢嘅箭法高明。佢咁讲系要同我比赛箭法噃。好彩我当年学过，又喺二贤庄同神射将谢影灯学过几手绝招，今日我用得着。于是秦琼就话啦：陈将军，想当初后羿擅射，你既然叫做小后羿，当然你嘅箭法精奇啦。我以前亦练过几日，今日就奉陪将军比箭。陈平话：秦琼，既然咁样，你同我比箭先啦。杨望、蒋英、贾尚三个人就异口同声咁话啦：陈将军，何必同佢比箭啊？讲明系双方生死决战噶嘛，点解你又改咗同佢比赛战法呢？陈平话啦：三位将军，我个战法如果赢咗佢，咁佢亦算输咗一阵。如果佢个战法亦系同我一样咁高强，咁我哋仲系要同佢生死决战噶。安国公五娘亦都话：陈将军讲得冇错，可以先比战法。咁呢三个人虽然系周身唔高兴，亦为咗行埋一边唔出声。罗毅话啦：既然你哋先比战法，咁好，嚟啊，赐俾秦琼一份弓箭，叫佢去比赛啦。秦琼多谢个北平王，就跟住四个将官行落帅台，各归原位，就准备比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试换释放模式啦！
6: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8: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9: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0: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有人有我爸爸等我四季放暑假，
10: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30分。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946天气预报，
4: 嚟到中午时间，同你一齐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白天我市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夜间起雨势会渐强的。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50% 至 80%。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另外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和三水区的这个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和高明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展望接下来的26到27号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了。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7: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好，感谢曾主任的到来。曾主任，我知道你在口腔医学领域里面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资历和专业的背景呢？
7: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很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技术攻关，我和我们的团队都可以掌握了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的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种植牙的体验。
6: 曾主任已经在口腔科扎根了33年了，真的不简单，是什么使到你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呢？
7: 自从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蝉医口腔工作了。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中山医院下面外科实习，就有幸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是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的老主任，可以说是华南地区的下面外科的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他学习，即是亲自见证了任才年教授那些精湛的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呢，即是在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了之后呢，来到蝉医口腔工作。当时蝉医下面腔是二甲，不是好大。但是呢，蝉医口腔呢，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的带领下呢，是最早呢在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的医院之一。97年嗰阵我们已经是开展到第一例口腔肿瘤的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呢就这个手术呢是就得市一可以开展的，佛山地区呢其他医院呢就应该开展得不多，所以呢在这个下面外科条件这么好情况下呢，为后来的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是一个属于下面外科的手术之一，同时呢即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稳定对患者来讲都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么多年来是蝉医口腔走了这么多年，啲患者啲忠实粉丝嚟揾我都觉得好方便。
6: 30年嚟有冇使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患者嘅呢？
7: 唔少，因为好多患者呢从后生开始都系一直喺我度睇牙嘅，有啲好多啲已经成为个老朋友啦，有啲呢就系细路仔嗰阵呢从父母带住嚟睇，后嚟呢就结咗婚生咗细路仔又带住细路仔嚟睇。仲有一个印象最深嘅一个80几岁嘅老人啦，佢系一个患者嘅父亲，即系嚟就诊嗰阵呢牙齿呢基本上呢全部脱落嘅啦，咀嚼功能基本上就冇乜咀嚼功能嘅啦，生活质量就非常低，人呢就比较好瘦啊，都去到好多医院问过，话佢年纪大啦，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做唔到。所以嚟到我哋蝉医口腔之后呢，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啊、身体评估、颌骨评估，觉得佢就仲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呢就合作 种植植牙丧虫，保证佢安全，所以咧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咧，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咧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成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来咧佢特意嚟感谢我哋，不仅治好佢嘅牙齿，仲改变咗佢嘅生活。术后半年咧，佢就肥咗唔少啦。所以睇到患者因为我哋嘅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呢种成就感是无法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6: 曾主任的资历真是非常丰厚的。你所在的禅医口腔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腔品牌。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医院的情况，以及它在口腔医学领域的一些特色呢？
7: 禅医口腔历史很悠久的了，在佛山有65年的历史的了。我们医院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致力于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口腔医疗服务。在口腔医学领域，我们医院拥有先进的诊疗设备、专业的医疗团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我们医院有更有显著的优势和独特的诊疗技术。尤其我们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的软硬件实力都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正如上面那个80几岁的老人种牙，为什么外面的口腔门诊或者医院不敢跟他种牙呢？一个是年纪大，再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就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而个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贸然同你种牙嘅。但你禅医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禅医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6: 听起嚟禅医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嘅。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禅医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呢？
7: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同时都系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嘅医院。我哋引入咗好多，例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同埋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呢啲技术咧唔单止提高咗治疗嘅精度同埋效率，仲大大减轻咗患者嘅痛苦同埋恢复时间。同时，我哋都不断探索同研究新嘅治疗方法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嘅需求。
6: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咧系依家非常热门嘅一个话题嚟。佢适唔适合所有嘅人呢？有冇咩禁忌症嘅咧？
7: 有嘅。虽然种植牙越嚟越广泛，但系佢系都有条件限制嘅。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啦，另一个咧系颌骨嘅条件啦。身体方条件方面咧，就有如果有严重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系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先正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咧，即系牙槽骨条件咧，就要比正常嚟讲咧，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唔足嘅患者咧，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嘅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系我哋禅医口腔嘅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咧，就已经好成熟咗解决呢个问题。使用呢种技术咧，患者系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嘅骨移合期，因为好多种植牙常喺种植牙手术咧，种咗牙之后唔系即刻有牙食嘢噶嘛，要3到6个月先装好牙先食得嘢。但系呢种我哋 V2V 专利种植技术咧，就可以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所以呢个手术咧就掌握咗之后系比较简单嘅，创伤少、痛苦少。传统嘅种植牙手术咧就要等待几个月嘅骨移入期啊嘛，但系我哋 V2V 种植都省去咗呢个步骤，让患者更快恢复正常嘅口腔功能。
6: 今日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嘅详细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咧。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先。
0: 有口腔问题困扰的街坊，请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检查。 前十名可免费获赠原价160元的口腔拍片检查，同埋价值168元的口腔护理包一份。我哋一直倡导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呢一份礼品唔单止系礼物，更系一次专业评估你口腔健康嘅机会。记得拨打0757-8313-2226 提前报名，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勾裂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是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4: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禮花》的熱情支持。
2: 9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4: 946天氣預報。
5: 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白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会有雷阵雨，夜间开始雨势会渐强。吹1到2級的偏北风，气温是介乎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至80%。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另外啦，禅城、南海、顺德三水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高明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展望嚟紧嘅26至27号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級，局地10級。咁喺度咧，提醒各位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啦。
6: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8: 佛山一家人之手机大作战，
9: 越夜越有机。阿咩啊，整杯热柠蜜。
10: 哇，张婶，你黎明都识得唱啊！咁下次老礼演唱会咧，真系可以喺外面大嗌我爱黎明，我爱黎明啦！
11: 好啦，你
9: 哎呀，阿聪啊，阿嘉欣啊，你們快过嚟帮下眼啦！我仔咧就帮我买部新手机，话乜乜乜折叠式。我拆开都唔知点开机啊！
10: 啊，喂，睇过，睇下部新手机。
11: 喂喂，折叠屏、啊，张婶你个仔真系孝顺啊！呢部咁嘅嘢成10000噶
12: 吓。哇，哎、喂，你个仔已经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
13: 吓！喂，等我睇下，等我睇下。哇，最新款嚟噶，我同阿爸都系用呢部噶，折埋咧就好似系银包咁，打开咧就会系一个平板。
9: 我打开咗噶啦，但系咧。个屏幕就花里花碌，乜嘢图标都唔知边个揿边个。我原来嗰部咁嘅老人机咧，用得好地地噶，字又大，声又大。哇！而家呢部机啊，都唔知边度揿边度啊。
10: 喂，热领物到，嗱，张婶你坐低先，慢慢研究啊。哎，我上个月啊换新手机啊，都搞到成个星期先习惯啊。
11: 张婶你有所不知啊，而家嗰啲手机咧功能多到你用3年都未探索完啊。我1年换一部都只系用咗个70%功力嘅啫。
13: 咩话？1年换一部？阿聪哥你真系好 rich 喎、
11: 啊！咩 rich 啊？错，我系做互联网噶嘛，手机就系我嘅揾食架撑。新机出嚟就要试，试完啊写测评，测评完啊放二手噶啦。你估我真系咁有钱？
9: 测评咁即系话写文章话俾人知部机几好系咪？
11: 哇，张婶你。

0: 嘢喎、啊。不過咧，而家就唔興寫文章噶啦，興拍片。
1: 哦、
0: 大家好，我阿聰啊，今日同大家開箱呢一款最新嘅摺疊屏手機。
2: 喂，阿聰，上次你嗰條片我睇過啊，講咗十分鐘啊，最後嘅結論就係、是。都是舊嗰部好用啲，
1: 因為我咧就好想換新手機噶啦。我而家部手機係我阿媽用剩嘅，成日咧都話咩內存不足啦，搞到我啊刪相都刪到手軟啦。
3: 係啊，妹妹仔，叫你阿媽買部新嘅俾你啊嘛。
1: 啊，佢話要我考到全班前十先講，睇嚟咧到畢業都唔會有希望噶啦。我咧而家净系希望有样好似阿 May 姐咁，想换嘅时候就有得换。
4: 诶、欸，我又唔系成日换嘅，之前部手机咧都用咗两年几噶啦，做餐饮啊，成日手机跌落地啊，换得太密啊，唔抵啊。
2: 嗯，我更加啦，一部手机用四五年，用到电池咧都兴合合咧先换嘅。你睇下我依家呢部啊，嗱跌到咧真系，哇，系啲战损版咁噶啦，个 mon 就花晒，不过用得嘅吓，咁、啊、我成日都谂用得就得啦，系嘛？以前啲按键手机都 OK 啊，跌极都唔烂。我有部诺基啊，从二楼跌咗落嚟，执翻起继续用。
3: 系啊系啊，我以前嗰部老爷机啊，都用咗七八年啦，唉，旧电耐用啊，充一次电咧顶成个星期。而家啲智能机一日起码充一次啊。
1: 哦，但是按键机呢又冇得打机啦，又睇唔到片啦，仲唔可以影相打卡添。我哋呢代人啊点顶得顺啊。
4: 所以咪话代沟囉。我细个嗰阵啊都用过按键机㗎。嗰阵啊传短信主要逐个逐个字去按㗎。一个字要按起码三下。好低效率㗎、哦。
3: 阿聪啊，我部旧机啲相啊点搬返过嚟呢边啊，有好多我同班同学同埋老友记唱粤曲嘅相㗎噃。
0: 啊，咁啊简单啦，张婶。而家啲手机呢有呢个手机克隆功能㗎嘛。一键过晒所有资料。不过话时话啦，呢部旧机有冇100G 嘅嘢吓。
3: 哦 ,100G 啊，我唔知㗎噃。正係成日话储存不足，咁我都唔知存几多呢。
4: 唉，呢、這个真係啊。我手机都成日话内存满噶，但系我删极都仲话我满。收尾我发现咧系微信嘅聊天记录占内存啊，几年嘅对话全部都保存晒喺度，占咗几十个 G 啊！
2: 哇，系乜你哋唔删嘢嘅咩？我啊惯咗每个月都要清一次噶，冇用嗰啲对话吓，唔记得嗰啲咩啊啲群组咧，我都冚唪唥删晒佢噶。
1: 哎呀，唔删得噶，有啲群组啊，好多有用资讯噶嘛。比如嗰啲咩补习群啦、啊，我仲有追星群啦、啊，仲有啲美食群啦、啊、打卡群啦嗰啲，诶，全部都好重要噶。
0: 包括暗恋学长观察群吓、
1: 啊。哎呀，聪哥你好烦啊！
3: 啊，我仔话咧，而家啲流量无限噶，系咪真噶？咁即係我哋可以成日睇片都唔使钱係咪？
0: 唉，话就话无限，但用得多呢会限速㗎张婶。不过你淨係爱嚟睇粤劇啊，傾微信啊，绝对啊够拥有特添。
4: 唉，以前呢二 G 时代一个月得个30MB 流量都要就住嚟用。睇张相啊都要等成大半日。而家5G 时代 ,download 套戏啊 ,10 几秒搞定啊。
2: 嗯，有时我觉得太快都未必是好事嚟嘅。以前等紧加载嗰阵，吓、啊、仲有啲时间望下周围啊，有啲期待嘅感觉系嘛。而家个个咧耷低头喺度玩手机，连对面坐住边个都唔知噶啦。
3: 哎呀，华哥讲得啱啊！我哋啲老友饮茶，以前咧系倾偈嘅，而家各自玩手机。有次我话你睇下，只虾饺几大只。冇人睬我，个个刷紧短视频啊！
1: 其实咧，我都会有呢个习惯嘅。
0: 哎，搞掂啦，张婶，帮你啊装咗微信短视频软件、粤剧 A P P， 仲帮你教埋呢个大字模式，你试下喂。
3: 哎呀，真系得噃，个荧屏好清，啲字够大啊！我个仔真系算有心啊！
2: 系啦、
1: 嗯。哇，张婶，你仲可以用呢部机咧嚟自拍噶嗱。摺疊屏就可以当脚架咁用，你同啲老友记影相咧就唔使再去揾其他人话，哎呀帮我哋影张相啦咁啦。
3: 咁好，哎呀，等我听日约埋班粤剧法师友试下先。
4: 其实手机呢样嘢咧就系咁神奇噶啦，以前啊觉得按键机好似已经好先进咁，而家睇翻啊觉得好落后啦。再过多十年啊，唔知又会有咩新嘢啦，嗬？
2: 嗯，我谂到时咧，分分钟咧，手机都冇噶啦吓，靠你个脑咧同埋个机咧个接口，唔使揸手机啊，一谂下咧就可以打到俾人噶啦。
1: 哇，咁我追星咪好方便咯，可以直接同我偶像心灵交。

0: 咁嘢，
1: 咁你偶像啫，
2: 系啊系啊，你可以 feel 到你偶像喺度谂，哎呀好攰啊，哎呀想收工啊，哎啲粉丝好烦啊之类嘅。
0: 系啊，聪哥，你真系好破坏气氛嘅啫。
3: 其实咧，咩手机都好，最紧要咧系用得开心。而家有咗部新手机，又有你班后生仔咧教我点用，我真系好满足噶啦。
2: 好啦。为咗张婶嘅新手机，为咗科技进步，但系更加为咗我哋可以坐埋一齐，摆低手机倾下偈，我哋一齐饮杯。
1: 有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手机大作战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继续谈牙齿的问题。这一期呢涉及的话题是很多家庭都非常关心的。有些小孩呢小的那时候好靓仔好靓女的。但是越大呢越觉得下巴越来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呢有啲似月牙型的。这个就是我哋俗称的地包天。地包天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今日呢我哋请到蟬衣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系蟬衣口腔嘅冯淑敏。
2: 冯主任，点解牙齿会有地包天呢一种形象嘅出现呢？
3: 牙齿正常情况下呢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一些喂养方式，又或者一些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呢发育不足，或者呢两者都有，那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了，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地包天了。
2: 即是喂奶呢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的吧。冯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3: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2: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3: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㗎。
2: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嘅？
3: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係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係呢，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2: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3: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呢个女仔12岁。

0: 佢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尾呢，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三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1: 咁喺临床上边咧，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0: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颌，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嘅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颌病例。其次呢，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颌，讲明呢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呢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颌啦。仲有呢，软组织侧貌数据呢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1: 哇，咁啊，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啊噃。
0: 系啊，呢个小朋友嘅 AMB 角系-7.4度，正常咧系正-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咧，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嘅，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啊嘛。
0: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1: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咧，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啊，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噶噃。
0: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管治疗嘅。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呢，一副好嘅全口义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㗎。所以呢，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1: 好多听众屋企呀都有长者嘅。戴住副假牙咧，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一打哈欠咧就飞出嚟，系嘛？吸附性义齿系咪会好啲嘅呢？
0: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义齿咧系普通全口义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是、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肌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义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是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和早期干预，还是长辈缺牙假牙修复，都值得大家重视和及早检查。好，多谢冯主任这么详细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还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 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过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0: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二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复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末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未太清醒。
1: 下午2: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这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咧我市嘅风力会加大，有雷阵雨噶，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30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0%至70%。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的。展望听日天气方面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要做好防御了。
4: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的浪奇香氛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收到佛山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你今日晏昼两点钟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动态，台风红霞中心位于距离佛山东南方向大概40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日夜间至明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未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晚至到27号，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目前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0: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1: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0: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5: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2: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3: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4: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3: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4: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3: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4: 啊？
13: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4: 收到，即刻嚟。
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松下，轻松下先啦吓。听住草蜢呢一首嘅 A B C， 当然唔系学英文咧。A B C 代表好多好多代表 A， 代表 B， 代表 C 吓。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吓，倾倾偈吓，听下歌啦。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咁啊见到啲老友记亦都系陆续续入嚟佛山间呢个平台啦。啊，见到啊通记、百事通、乘风破浪啊、小幸运啊等等吓。风老板依家饮紧咖啡喎。各位平时都好少饮嘅，喺呢啲环境我停低落嚟饮下咖啡撑场先，咁又去边度玩啊？
1: 好悠游自在咁啊，
0: 享受下生活系嘛？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话喺文化公园啊，听完古仔出嚟，再听下郭老师你嘅节目咁样。
0: 客气啦吓，多谢你捧场先吓。的确吓，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大家都系即系上班嘅时候觉得好疲劳嘅。当然吓，冇嘢做嘅时候咧，觉得冇乜细艺。咁啊，好似如如话啦，佢话个徐处长我偷得浮生两日闲，哈哈，咁啊放松下，佢亲近啊大自然咧，阳光同沙滩夏季最好嘅休闲娱乐啦。不过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嘅，两日转眼过要上班打螺丝去旅游系嘛？
1: 啊，舒服
0: 哦！真系好啊，去玩啊几好。不过玩咧注意安全啊，因为咧早排你知啊，台风又落雨都好犀利嘅。
1: 系
0: 啊，我见到咧云南啊，好似重庆嗰边一个地方系嘛，因为佢哋。有一个地方咧，佢哋嗰条村咧特别嘅，就喺个山边起晒好多屋嘅。
1: 嗯，
0: 啊，村嘅外边咧就一条河嚟噶啦，所以佢就系山同埋河之间有一条好窄嘅路，喺路边山边起晒好高嘅屋嘅一排咁样过嘅。
1: 喂，其实呢一种地形嘅话都几牙烟噶，其实最惊就系嗰啲天气特别啊，即系好似譬如话发大水啊，突然之间好大雨嘅时候咧，就影响有啲冧石头冧。
0: 就系因为好似早一排咧台风天落雨多啊。咁嗰度突然间咪出现咗呢个山啊，成个就坍塌嘅、
1: 哎，
0: 山体啊崩塌，一落嚟哇！我睇到视频啦吓，成沿住街都好多条好多间屋俾佢全部冚住埋住
1: 啦。哎呀，真系！
0: 所以依家都抢救紧噶，早两日咁依家都情况唔知点啦，希望真系吓即系损失少啲好。咁所以话呢种咁嘅天气咧，出去玩咧，亦都拣呢啲好啲嘅地方玩吓，唔好去啲山啊嗰啲地方啊，即系近住嗰啲景区啊，好多啲村庄啊啲咁地方啊，所以住咧我都觉得唔好住嗰啲地方。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点解咧？山体崩塌啊，佢唔系话一时一日嘅，你住好耐之后，随住每一年落雨多一年多，佢身体嗰啲山体咧开始慢慢地松啊，吸啲水分多嘅时候嘛。你见过系石啫，但系内嗰笼有啲石，慢慢又变翻泥咁定噶，一下子咁样失去咗一个嘅支撑嘅话咧，咁即系冧落嚟，咁你咪真系成啲屋喺下边好牙烟。
1: 咁仲有一种地质灾害就系、是、山体滑坡，其实就系自然个斜坡部分啊，即系嗰啲啱学你话斋啲石又好啊，啲泥又好啦，喺重力嘅作用之下咧，就沿住嗰个坡面就整体咁样下滑落嚟。其实山体崩塌同埋山体滑坡咧，个突发性好强啊！突然之间，但破坏力好劲，
0: 冇错。
1: 咁为群众嗰啲生命安全啊、财产安全系带嚟严重威胁。其实我都觉得系学你话斋咧，即系如果你平时都见到嗰度比较牙烟啊，跟住嗰啲路又窄啊，跟住上面几嚿大石头咁突出嚟嘅话，你住喺嗰啲地方谂过啦。
0: 所以咧，人哋话咩依山傍水，其实以前系觉得好，一谂落咧，依家咁样嘅话，亦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山体崩塌呢就是即你呢个陡坡陡崖突然间可能落雨多或者咩原因一下子快速咁样跨塌嘅、一坠落嚟好快嘅呢啲地质灾害啊同埋你讲嗰个咩话滑坡一样㗎啦啊咁所以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呢真係一定要注意。咁如果住喺嗰啲嘅依山傍水嗰啲地方呢真係平时一定注意下啲咩呢灾害风险啊嗰啲天气
1: 预警
0: 啊，降雨啲预报啊，咁样系嘛？留意一下，即系平时啊，你住嘅时候咧，睇啲山体嘅吓、啊、有冇变形，有冇破坏嘅迹象，有冇嗰啲咩即系喺呢个山上边啊，山谷啲水流有冇异常，系嘛？即系自己有个留意，同时要睇下啲墙体有冇地面开裂啊，系嘛？嗰、个山坡嗰度有冇小崩小滑啊？有冇一嚿嘅唔跌得嚿落嚟，好细嚿嘅或者松动啊？话听到啲山体或者嗰啲嘅沟谷嗰啲异响啊，呢些棵树有冇歪住斜咗啊？啲水流有冇啊混浊啊？咁呢啲都系前兆嚟噶。
1: 睇下 香港佢真係有一啲徵兆㗎，即係譬如話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呢，嘩，去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啊，尤其嗰啲溪流啊，哎，夏天啊去燒下暑啦，入去溪流嗰度玩下水，當你發現呢有啲異響啊，譬如話勁勁咁啊，啲水流突然之間開始變得混濁變得急嘅時候，你可以馬上走啦，走嘅時候你都識走喎，即係唔好順住條溪流向下走，而係要向兩邊地勢高嘅地方走啊。
0: 如果走得切就咁走啊，係嘛，通常走唔切就麻煩啦，咁啦，咁所以呢亦都系提醒下啦，啊，即系花都系啦。啊，谷 Sir， 我去过茂名同信宜有啲地方啦，好多啲住户都系住喺半山腰嘅，佢哋起啲屋都喺半山腰嗰度嘅。今年雨水多，谂谂下真系有啲啊，有啲担心啊咁样。啊，系啊，唔道理噶，有时，唉，所以有时啲嘢咧就系、是，又依山傍水，全部讲风水位嚟噶嘛，系嘛。
1: 所以近年嚟系咪关于呢啲地方佢都有一啲防护呢，即系包括呢即系容易或者有风险嘅地方呢，我见到有啲系将佢整成一格一格咁样跟住打啲防护咁喎。
0: 尽量做好防护啦，但系电起嚟嗰啲小巫见大巫啫。

0: 异常嘅现象，系嘛？咁啊，攞稳阵嚟做嘛，系咪？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冲浪男孩啊，呢首歌嘅唱歌嘅系属于系一个组合，叫做 Sun Boys， 阳光男孩啊。我成日听到咩食龙虾，
1: 又宴下我哋去咩搏命狂爬咁样，哇！
0: 即系讲食讲玩系咪？
1: 系咯，睇嚟听住呢首歌咧，好似夏日咯，即系呢个暑假唔去下海边，唔玩下水都唔心色嘅。
0: 好多人都依家去啦吓，跟团啊或者自驾车去到啲海边嗰度，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噶吓。讲起咧呢个山坡下滑咧就文话啦吓，最初讲冇错，我第一次去九寨沟吓，就半路啊俾嗰啲咁嘅滑坡咧塞翻成都，第二年先去到先成功。咁系啊，尤其咧有时啲开车啊喺嗰啲山边嗰啲路啊又好麻烦嘅，如果山突然间一崩塌嘅话咧，成条路啊阻塞啊，过唔到去有排整，又要调转头。
1: 阿通记话，所以雨季啊，即系凡亲雨季嘅话，大家尽量唔好去啲山区啊，唔好去河边嗰度玩啊。
0: 嗯，系啊，即系如果冇事好玩，
1: 系咯、
0: 啊，有事就唔系好玩啊，玩完啊，即系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下。
1: 攞命！啱啱有位朋友，应该系咪阿 Kimi 啊 ？Kimi 话今日生日啊，然后咧。佢要点首歌《佛山一家人》，而且为咗庆祝自己生日，佢做咗好有意义嘅事。今朝去献血，当系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
0: 几、哦、好几好啊！咁啊，生日当日咧有啲纪念系嘛，做嗰啲好事吓、啊。好啊，咁我一阵间咧点首《佛山一家人》俾你收听吓，咁、啊、希望你就日日开心啦吓、啊，祝你生日快乐先吓。
1: 仲使唔使快高长大？
0: 呢个好大嘅咧 ，Kimi 应该成年人噶啦，系嘛？你再快高长大，叫即系话仲唔够高啫？
1: 咁我祝你嘅工资条咧快高长大啦，个荷包越嚟越胀啦，越嚟越膨胀。
0: 嗯，冇错啦吓。OK， 喺呢个钟数里边，一边听下节目，一边可以饮杯嘢吓，探下世界。讲起饮嘢咧，都提醒下，依家好多人咧。喺屋企或者去行街嘅时候，你鍾意买一杯咩奶茶好或者啲果汁啊咁样吓。
1: 夏天、啊。
0: 因为啲滚水呢太淡冇咩、啊、味道。所以有种鍾意呢飲啲有味嘅甜甜地嗰啲。但係好多人呢就係、是、崇尚咩呢就係、是、天然。我买一樽啲咩呢话买一杯嗰啲咩纯果汁最安全啦系咪，依家果汁都好多下㗎，出面买有芒果汁啦菠萝汁啦西瓜汁啦山竹汁啦咁样。
1: 仲有黄土汁啊！
0: 汁
1: 上次我买到一个咧，啊佢又唔贵喎，黄土汁成支咁大都系十零蚊啫。
0: 喺市面上好多见到有啲咩叫做咩鲜榨或者 NFC 啊果汁咁样。
1: 嗯
0: ，NFC 其实系咩嚟呢
1: ？NFC 其实系一种咧获取果汁嘅方法啦，即系话咧有呢个标签嘅果汁咧，应该就系纯天然就压榨而成嘅、
0: 哦，
1: 即系点压佢就点出嚟嘅，系非浓缩嘅还原果汁，而且压榨之后就唔能够再加水啊，唔能够再加糖啦，咁相对嚟讲咪比较纯正啲咯。好多朋友系夏天拣果汁，佢就专门瞄住有冇 NFC 咁样啊。
0: 即系话呢种果汁就系纯天然嘅。
1: 系啦。
0: 啊，我知道仲有咩 HPP 嘅，咩超高压冷压果汁嘅。
1: 佢呢个 HPP 咧就系低温。高压去杀菌嘅，最大程度保留翻佢嘅维生素啦，仲有植物化学素啊，口感会好啲咯。呢个叫 HPP， 叫超高压冷压嘅果汁。
0: 嗯，呢啲咧就系属于百分百嘅纯果汁一种工艺。
1: 嗯，
0: 啊，所以平时大家买果汁见到呢三个英文字，诶、哎，应该放心啦啩，系嘛？好似鲜榨，鲜榨系鲜榨啦，佢唔系鲜榨，但系佢就系先榨好先嘅，但系就纯天然嘅咁样。问题咧系真唔系真呢、這个就系最紧要啦。近日咧喺山东啊，我见啲媒体嗰度咧报道一个，佢哋暗访咗河南有几家啲代工厂，嘿，佢发现因为夏天个个买果汁饮啊嘛，而且果汁好平啊，纯榨嗰啲，咁啊去到嗰度暗访一下，发觉嗰啲车间咧根本就系冇水果同埋鲜榨设备嘅，
1: 嗯，又勾出
0: 嚟，所谓嗰啲鲜果冷榨果汁全部系水，再攞啲浓缩嘅原浆沟兑而成。咁啊！啲记者肯定啊，扮作一般嘅嗰啲批发商啦，系嘛？哇！咁样你哋你攞货几多啊？点样有冇着数啊？咁样啊？佢话：唉，梗系着数啦！我哋如果系纯榨咧，系嘛，梗系唔止呢个价噶啦！你哋买翻去啱噶啦，我哋低价冇可能系鲜果现榨嘅。我哋通常咧都系，唉，系咁以沟完之后咧，就系靠咩调换嗰啲包装，写上百分百 NFC。咁呢啲标注係咪打擦边球嘛，咁你先有生意做㗎，利润先有㗎咁样。

0: 好，咁暗访完之后将呢个新闻播出嚟，哦，有关部门先至行动。咁依家听讲好多家涉事嘅企业咧已经系停产整改，
1: 嗯，
0: 不过呢啲产品喺线上边依然都有得买。
1: 嗱，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咧，人哋有明确嘅规定嘅，就非复原果汁，即系原榨嘅果汁啦，就要求以水果作为原材料，采用机械方法系直接制成嘅非经浓缩嘅汁类饮料。
0: 嗯，
1: 即系话如果你系标注咗 MFC 嘅果汁咧，你一般喺配料表里边你就唔应该有水呢个配料，因为你就咁压榨出嚟啊嘛，唔能够加水加糖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包装宣传啊，我系 MFC 嘅原榨果汁，但系你嘅产品又浓缩还原，再加啲水啊、加糖啊咁样沟出嚟嘅话咧，诶，咁就涉嫌虚假宣传啦。
0: 冇错啦，所以依家啲商家真系信唔过，真系信唔过，系嘛？唔单止可能河南嗰几间厂啊，我话依家市面上买嗰啲，唉，鲜榨乜嘢嗰啲，或者嗰啲 NFC 嗰啲咁嘅产品嗰啲。浓缩嘅果汁有边间真真正正系呢？
1: 啊，你讲系啱啦！佢话之前啊曝光咗一个咧好大嘅牌子嘅，即系你知名牌子应该会好啲啦吧？唔系、哦，某知名品牌一款标注 MFC 果汁嘅咩葡萄复原果汁啊，就俾人曝光咗佢嗰个配料表咧，显示添加量仅0.005%，即系话125毫升嘅产品里边啊，嗰、那个 MFC 嘅含量咧系不足一滴水，其他都唔知系点样整出嚟嘅。
0: 所以真系唔知系咪啲商家佢唔明白咩叫 NFC 咧 ？NFC 咧，佢就非浓缩还原，即系话将啲水果榨汁之后直接就杀菌灌装嘅啫。但系市面上经常见到呢啲浓缩嘅还原果汁咧，佢先啲果汁里边啲水分蒸发咗，变成浓缩，方便运输，等到佢灌装又加啲水翻去。咁呢两种工艺嘅成本同品质系相差好大嘅。因为 NFC 如果你真系咁样即系天然咁榨咧，佢好大程度上边咧保留翻水果个风味同营养啊嘛，冇加任何嘢噶嘛。
1: 需要加糖加成。
0: 但系咧佢攞命，佢就保质期短，需要冷链，价格啊高出一截。咁佢依家将佢浓缩咗，就沟水咧。咁呢个咧就系佢可能嗰个嘅保质期会耐啲，去到先沟嘛。但你咁样挂个羊头卖狗肉啊，好恶劣。所以就系、是。大家如果买呢啲果汁食嘅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
1: 仲有一样嘢咧，今次仲发现咗好多啲饮品嘅品牌啊，哪怕啲大品牌好啦，原来佢自己唔冇厂嘅，即系有啲品牌佢自己唔起厂，而系搵代工厂去生产所谓嘅 MFC 果汁。咁呢种咧，虽然唔系委托生产呢种模式就好常见，即系喺商业方面嚟讲，但系咧喺逐利嘅情况之下咧，你既然搵人代工嘅话，咁佢嗰个质量就参差不齐咯。
0: 嗯，啊，喺你生产车间冇水果嘅，沟嘅，咁咪攞命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3:30。
1: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2: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00到9:00，市委。

0: 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70%。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日夜间我市风力加大，有雷阵雨。听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做好防御。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是梁汉文的一首作品，为明日争气。争气唔好饮咁多啲古灵精怪嘅先，保住个神先至系正正式式争气。
1: 你让我坦荡做自己咁样。
0: 清道师话啦，办公时间饮水，饮水够先能够排毒咁样吓，系啊，水真系万病之药，系咪？生命之源咧。
1: 阿英咧就话果汁饮料我都好少嚟买，咁除非系借汁咁咯，你睇住佢榨出嚟一半系水咁。
0: 系啊，睇住佢榨咧就好似稳阵啲。

0: 咁咯，但系个机器干唔干净，你冇知噶啦。
1: 又系、哦，有道理。咁啊，风之星咧就话冇办法啦，沟水利润系翻倍计啊嘛，咁样。
0: 嗯，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好多朋友吓，啊，旧街坊，我饮白开水啫，乜嘢汁我都唔中意。哎呀，咁啊，所以都系我或者我系啲守旧嘅人咩、嗯？又未必嘅。我觉得咧，你认为对身体好嘅嘢去做，唔身体唔好，你个守唔守旧守身咧，系嘛？阿、刘星宇话：依家超市卖嘅片有咩新鲜果汁呢？哎呀，全部都系人工色素同埋啲糖浆加水做嘅。想饮新鲜果汁，最好自己买台榨汁机咯。
1: 系稳妥啲啦。
0: 嗰啲新鲜嘅水果买翻嚟榨汁，又新鲜又冇添加剂，又安全又卫生又健康。你讲得啱。啊！我记得喺早几年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佢喺加拿大咧就系、是、种一啲嘅枫，枫树啊，佢哋租咗个大嘅一个农场。咁啊，枫树咧可能大家唔知道，枫树系加拿大一个佢哋啲国树定咩树嚟嘅，好多嘅
1: 红叶啊嘛，
0: 红叶咁样嘅
1: 系咯。
0: 咁佢但系咧枫树，我哋知道话攞嚟观赏啊，攞嚟遮太阳，但系仲有一样嘢咧，枫树可以生产枫树蜜嘅，可能你未饮过咧。咁啊，当时
1: 未饮过。
0: 咁啊，当时咧佢就寄咗几罐翻嚟，咁我哋去饮枫树蜜啊。
1: 系点嘅甜甜同普通蜜有咩唔同？
0: 佢咧就系、是、一罐嘅，一打开咧就好似烧焦咗咁样嘅，好结嘅，而且咧嗰啲味道真系好似弄咗嗰啲焦糖咁嘅味嘅，啊，咁啊冲水饮，佢话对身体好，因为天然嘅植物蜜嚟嘅，咁啊佢就几好饮。咁谂住咧，我哋有几个朋友谂住啊，不如咁样啦。枫树蜜既然因为佢种咗好多，佢话多到不得了，依家好多佢哋嗰边啲人啊，攞嚟咩咧？攞嚟即系朝早食早餐啊，好似牛油咁放喺啲面包嗰度嘅，
1: 铺面包食
0: 啊，亦都攞嚟冲福佢即系冲其他
1: 啊，
0: 咁食嘅。咁我几好啊！我喺国内依家好似比较少啊，咁我哋不如咁样咯，我哋想嗰阵时打算咧，我哋自己生产一种嘅饮品，就枫树蜜饮料。咁我哋咧就去咗我哋三水嗰边，三水你知道啊，系嗰啲
1: 好多饮料厂，
0: 饮料代加工嘅大嘅工业园好多，我哋揾咗间大嘅工业园，就同嗰个负责人喺度倾偈，我话我哋想生产一只枫树蜜饮料，因为国内市场仲系冇嘅，我谂住啊，如果可以试下啦咁样，我话你先沟好，等我哋试下个味道睇点先咁，佢就揾佢哋嘅专业人员咧就去。放啲水啊，沟好，好似饮品咁噶啦，啊，攞嚟俾我哋饮，佢又饮，我都觉得味道都几好，都可以喎，系嘛？但系后生唔知中唔中意，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咁样做出嚟嘅个饮品咧，起码有天然嘅成分啊嘛，系嘛？首先唔害人先啦，
1: 真材实料先，
0: 真材实料啊，系嘛？而且呢种喺国内基本上好少有啲枫树蜜嘅，但系咧佢俾咗个建议我哋，佢话呢种咁样嘅做法咧，你哋谨慎一啲。啊、你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枫树蜜一个产品你可能会亏本都不定。
1: 啊为什
0: 么你基本上会亏本。我为什么呢它一因为你用天然的东西去勾兑你本身呢这个成本很高。你生产出来之后它还要入那些商场嘛你还要交很多费用
1: 啊。是啊推广成本。
0: 有推广啊这样。
1: 营销成本。
0: 它说你这样一樽小小樽的东西起码要卖20-30元。
1: 哇，咁啊真系唔抵咯！
0: 我20-30元有咩？我点搞啊？我出边嗰啲都系卖4-5元嘅，
1: 5蚊鸡
0: 啫。唉，佢话你唔知啊，江哥。佢话出边嗰啲饮品99.9%啊，边度有咩新鲜嘅？
1: 吓，
0: 全部沟兑嘅。
1: 吓，
0: 我系咪啊？梗系啦，我做呢行唔知咩，就算好出名嗰啲品牌。都是溝兑的咧，全部用咩蒸咩蒸咩蒸咩蒸嘅咧，佢只有咁样控制喺几分钱之内，佢先至可以有利润。可以，唔系话边个做蚀本生意？佢话佢曾经佢都因为佢仔咧好中意饮嗰啲嘢系啲溝兑嘢，佢好担心，佢自己都想生产一个就系比较天然嘅健康嘅饮品。但系卒之咧就一俾佢仔试，佢仔唔中意嗰啲味。咁佢仔中意啲后生中意咩咧？嗰啲英文写住咩 NF 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咁嘅啲化学元素嗰啲咁嘅饮品， 佢话你嗰啲正正经经嗰啲，真系好好味嗰啲原汁原味嘢，佢唔中意嗰啲后生，你冇市场啊！
1: 因为你嗰啲口感嗰啲嘢，有时好难讲。如果即系等于我哋食嘢咧，你唔加呢样加嗰样，唔重口味嘅话，可能一下子你吸引唔到啲后生。
0: 佢就系啦，佢系适应翻系去捉准啲后生嗰种口味。
1: 系，即系味道又要浓嘅，又要甜嘅咁。
0: 咁呢种味道只能系用沟对形式沟到最啱嘅时候。
1: 啊！
0: 所以佢咁讲，我哋话唉。最尾我哋打消咗个主意啦，佢哋绝对冇得赚。你卖到咁贵，边个卖你嘅？佢话我哋全部，你包括总之你讲得出嗰啲全部沟兑。我吓攞命啦！我嗰阵时仲话饮一樽嗰啲咩天然嘅，或者嗰种咩纯乜嘢嘅嗰啲吓，100%嘅谂住有啲即系啲料到啦。佢冇噶，你唔好以为有啊咁样。所以咧就系依家大家饮嗰啲嘅咩汁咩汁好啦吓，咩茶咩茶好啦，你哋唔好只以为真系用啲。嗰啲真材实料啊，嗰啲去生产嘅，基本上系佢你要咩味佢沟咩味，因为化学精嗰啲嘢好平嘅，啊，所以我就觉得咧，最好自己有自己冲茶，要么自己咧就真真正正睇住人哋鲜榨，
1: 系
0: 蔗汁好啊，橙汁好啊，咁样稳稳阵阵啲啦。
1: 但系有时蔗汁点讲咧？我哋嗱，唔知真定假吓。啊，乐在其中，佢话蔗汁有时都未必纯噶，因为以前听新闻讲过，佢话个蔗汁机个机器里边可能做个手脚啊，佢话唔知加咗啲咩糖水，放耐咗就会变深色啊，吓、啊、有咁嘅情况啊，佢话唔知道。咁啊，阿刚刚咧就话饮榨蔗汁啊，不如用自己个口嚟榨啦，即系自己就咁咬嚟食系咪？佢话现榨嗰啲咧一样会出蛊惑啊！佢话有条小胶管通去嘅榨汁口输送啲淡嘅糖水噶，咁
0: 有冇啊？咁都有
1: 啊？呢、這个真系
0: 咁啊，真系信唔过啦吓。
1: 系咯。
0: 咁另外一朋友咧就发咗呢、這个，系咪讲紧系咪呢个啊？咁样佢嘅包装同你呢个唔同嘅，啊叫枫树蜜。啊，咁就喺加拿大比较，依家喺美国买都几好嘅、
1: 嗯，
0: 但系咧、
1: 嗯、
0: 就冇办法。如果咁样嘅话，冇得玩。
1: 成本太高啦，你咁样漂洋过海。
0: 嗱、嗯，讲起咧，刚才讲嗰个 NFC 呢种咁嘅工艺咧，好多厂家系喺度印住，好似用呢种工艺，但其实就唔系嘅。如果用假嘅 NFC 生产嘅食物咧，其实安全上边都系隐患嘅，同样不容忽视啊。
1: 系啊，因为既然佢系咁样左沟右沟沟出嚟嘅话咧，佢加咗啲乜嘢嘢咧？个原材料嘅嗰啲产地喺边处咧？原浆究竟几时生产咧？放咗几耐咧？有冇添加几多防腐剂啊？或者加咗啲咩香精啊？啲调出个香味咧？呢啲嘢好难讲得清楚噶、哦。咁消费者你以为就话 MFC 啦？哦，我买鲜榨嘅橙汁，我咕饮咗落肚煲里边。咁但系你饮入去嘅究竟系乜嘢啊、
0: 嗯？
1: 可能就全凭佢嘅广告，就全凭我对个厂家我嘅信字咁样。咁啊，但系呢种咧左沟右沟咁样嘅方式咧，由于佢成本低啊，利用高啊，好容易咧就形成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即本身学你话斋系真材实料，我做出嚟嘅嘢，我成本就系咁高噶啦，我摆喺呢度我就竞争唔过嗰啲左沟右沟沟出嚟嘅嘢，咁冇办法啦，市场上面剩翻嘅全部都系左沟右沟平啊嘛，沟出嚟嗰啲嘢，而真正真材实料嗰啲佢就留唔低啦，
0: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国呢啲饮料市场，如果咁冇人去管，冇人去真系打假嘅话，攞、
1: 嗯、
0: 命啦！一个诚信缩水，系嘛？你将水同埋浓缩原浆沟兑，你都可以够胆标叫鲜榨100%果汁，明目张胆造假，肆无忌惮欺骗，其呢个系诚信社会不可想象，接受唔到、
1: 嗯、
0: 第二个你讲嘅就系劣币效应。咁如果一个咁嘅市场嘅话，大量嘅牺牲品，牺牲佢嗰个品质嚟维持佢价格竞争力嘅时候咧，咁、嗯、就唔麻烦啦。咁肯定俾啲衰嘢，肯定贱羊嗰啲，即系嗰啲好嘢啦。
1: 即系你老老实实做嗰啲咯，即系你老老实实，我就系天然嘅嘢，我就系个成本要高嗰啲，你留唔低咯。
0: 留唔低啦，
1: 贵咗头。
0: 一个老鼠鼠系咪正所谓？
1: 系。
0: 仲有一样嘢咧，监管太迟钝啦，我觉得。你就算呢啲 NFC 果汁，你冇强制性嘅标准。但你将啲沟兑嘅产品讲成系现榨咧，你至少涉及系虚假宣传先。市场监督部门啊， 系咪应该出面管一下？我唔信你唔知，你啥知、欸？
1: 所以今次咪有人话咯，哦，原来系媒体咁样曝光出嚟，咁佢先至发现，先去查处。咁喺未传出嚟，即系未有消息曝光出嚟嘅时候咧，咁佢生产咗几多嘢啊？嗰啲产品流入咗边度咧？入咗边个嘅肚煲咧？仲有一样嘢，点解个厂家够胆咁样明目张胆去做宣传啊？明目张胆咁样虚假咧？会唔会系佢罚得太轻咧？即系如果个厂家计算个成本，哦，我就算俾人查处咗之后，都系罚呢啲啫，但我赚翻嚟嘅一大堆，绝对系嗰个罚款嘅几十倍，咁我就铤而走险啦。
0: 总之助长咗呢种咁样嘅啊呢种恶风。阿英话啦，唉，想饮果汁最好，丰衣足食，自己买榨汁机。

0: 确实系，乜都靠自己。老虎话啦，就好似咁啲纯正椰子水同椰奶对比啊嘛，椰子水个味道比椰奶就冇咁好饮啦，但系椰奶就化学嘢嚟啦。啊，方老板话未饮，未食闻香啊，饮落去咧，食落去唔香。
1: 嗯，
0: 啊，嗰啲产品一定系添加咗咩香，
1: 有苦啊。
0: 啊嗯咁啊，杨光话我好少饮果汁嘅，饮水多。哎呀，阿通记啊，所以我平均一年喺出边买一次饮料一次系啊，真系。所以咧，有啲人点解咧有时个身体出现问题咧，佢都唔明白嘅。我点解出现问题咧？我哋啲系嘛？我家庭嘅遗传都几好噶，就系俾你饮坏唔定，日日饮呢咁嘅嘢。唉，即系唔好唔信，有时咧冇得赖要赖啲先得啊。阿空调话啦，市面上啊啲乜汁啊乜汁嗰啲啊都系沟兑嘅，纯果汁反而个味道唔好嘅。阿你啲咁你讲得啱。
1: 可能真系纯果汁嘅味道。
0: 系啊，你纯果汁啲人觉得嗰啲味道咁木毒噶。
1: 系咯，都唔香嘅，
0: 唔
1: 浓
0: 啊，唔够滑啊，咁样啊，呢、這个确实都系。
1: 阿怀集星哥咁讲，佢100%果汁嘅100%就系商标嘛，零添加果汁个零添加就系商标啊嘛。
0: 所以系啊，咁啊，因为天气热喺度，即系提醒一下啫。因为近期咧确实出咗单咁嘅嘢，就系、是、当地啲媒体河南嗰边啊，去几家啲代工厂嗰度一去调查，发觉哇，嘿，果汁完全系沟兑嘅。
1: 哇，成个车间都冇一个鲜果啊嘛。
0: 嗯，咁所以咧，平时自己饮或者啲家屋企人饮，你自己知啦。因为我哋好多时都会信佢嘅，写住纯果汁，100%鲜榨果汁。
1: 嗯，
0: 咁你冇理由唔信噶嘛？你有关部门抌一张噶嘛？你喺超市卖紧噶嘛？咁我认为佢就系比较好啲噶啦嘛。唉，点知又系唔得，咪真系攞命。
1: 真系
0: 防不胜防啊！真系点办啊？
1: 消费者有时几被动，冇计啦。既然防不胜防，唯有管住自己把嘴咯，唔好乱卖咯。
0: 我啲有关部门啲真系要做啲嘢先得啦，系嘛？诶，冇必要即系咁样放任呢啲咁样嘅假嘅啲产品，系嘛？假劣产品喺市场上毒害大家啦。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5: 诶，讲起唔良心发作咧，仲有一件事就系依家夏天，你知好热系嘛，好热啦，大家开空调啊咁样啊，依家一两个月有啲人用电都几犀利嘅，嗰啲电费啊，
6: 每年到夏天都系咁样啊，夏天嘅电费可能同冬天相比，会唔会相差咗成倍咧？真系
15: 会 啊，尤其你开成家人开噶嘛，瞓觉开成晚开噶嘛，
6: 有几部一齐开
15: 咁啊，有啲人为咗悭钱，又谂啲冇良心嘅嘢啦，最好啊开空调。嗰啲电咧就免费系嘛，咁啊，
6: 想得美
15: 啊！你唔系话年年都有啲咁嘅事噶？吓、
6: 啊，做得到咩？佢
15: 前几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新闻啦，就话广州白云区嗰边咧，法院判咗一个案例，就话咩咧？喺中乐潭嗰边咧，有一位村民啊，佢咧就点样咧？又系开空调开得多啊，用电用得犀利嘛，啊，心赤哇、啊，一办法系嘛？佢谂咗个办法点啦？嗯，想唔用钱？又用电嘅话，唯有就系偷电啦，啊，偷啲电翻嚟用，即系自己改个电表啊，所以咧一改完之后得，哎呀，个个月都唔使咩钱嘅，真系爽咯咁样。咁啊，卒之俾人哋发现咗，统计咗咩咧？从2020年1月份开始咧，到今年6月份，呢位嘅仁兄咧，系嘛，佢啊偷电案件偷到啊，当地啊偷到嘅400多宗。
6: 哇哇！
15: 补追个电量系403万度，追补电费系260万，犀利啦！260万，
6: 佢哋都偷咗好多电喎、
15: 啊。补缴违约金系740几万，嘿嘿，偷鸡唔到蚀揸米，正所谓吓、
6: 啊。供电所嘅工作人员咧，佢例行要检查嗰啲电表啊嘛，好似有啲地方一年检查一次定几次嘅。咁啊，经过专业仪器检测咧，就话有啲电表嘅误差率咧。佢系高到离晒谱，比如话你屋企用咗100度电啦，佢个电表净系走22度，成八成嘅用电量咧系未被正常统计。咁我问捉住个村民，喂咩事啊？你个电表点解系咁混乱嘅？咁后来咧，嗰个人就自己承认啦，啊，我 当年呢听咗啲不法分子嘅鼓励，佢话嗱，你屋企装嚿咁样嘅嘢啊，悭电装置啊，总之你装咗呢嚿嘢咧，你每个月交嘅电费咧就会少好多啦。但系你嗰啲空调啊、风扇啊，照常咁开啊，咁样。出师咧就装咗呢嚿嘢，佢话咧系私自，呢个属于系私自改动电表嘅内部结构啊，导致咧计量系失准嘅，犀利啊！佢话成唔系一年半年，几年之内咧累计偷咗唔知几多千瓦时嘅电。
15: 总之咧，屋企嘅电表就算行一百度好咧，系嘛？其实用一百度个电表行咗十零廿度嘅啫，八成喎，咁佢真系悭翻唔少啊！
6: 既然俾人查出嚟。

0: 嘅话，咁肯定要补缴啦。跟住补缴，再加埋三倍嘅违约金。
1: 犀利啦！
0: 佢话合计呢，净系呢一个居民嘅
1: 啫。一千几日，一千七百几日，五年时间。
0: 佢话
1: 一直扣电，
0: 净系呢一户居民已经要交80,000几咯。跟住佢话吓。80,000几，咪仲衰过我正常交电费啊嘛！
1: 嗱，不过有时啲人咁样嘅，因为喺呢个社会上边咧，有啲人咧就专门就话：，喂，我有办法同你悭电噶，讲心啦，我同你搞掂啦，你俾几钱我得噶啦，咁样。其实呢啲人咧，佢所谓卖呢啲咁样嘅悭电装置咧，实际上咧就系、是、私改自己啊，去改动电表内部啲结构，即系造成个计量失准。啊！呢啲嘢真系嗰啲咁嘅聪明才智放喺呢啲上面去。
0: 其实如果系咁样计量失准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啊？即系本身你可以个电表正常使用系过咁多电啊，或者系点样啊？人哋系有个标准噶嘛？你咁样夹硬咁样克制佢，
1: 嗰啲我唔知啦吓、啊，我从来我都未掂过呢啲吓。
0: 会有安全隐患。
1: 咁所以依家咁查出嚟嘅话，几百万，唉，斩搞系嘛？即系你除咗补缴呢个正常嘅电费部分。是吧仲有啲咩呢咁多年仲有好多钱嗰个咩呀叫做咩呀违约金啊长期拖欠嘅。
0: 预期费用。
1: 啊 ,Kitty Quala 计埋计埋嘅话点有咁多钱供啊斩攞嚟衰真係咪啦。
0: 所以佢话呢公定部门话其实呢单案例呢都唔少见喎。佢话曾经有统计就话2020年1月啊至到2026年嘅6月份啦五年几嘅时间啦就喺嗰个核区呢一共查获嗰啲偷电嘅案件有成400几单喎。佢话追捕嘅电量系达到403万度咁样喎。
1: 所以提醒大家啦有时啲嘢呢哎呀要想人不知是吗
0: 除非己莫为。
1: 所以私自改装啊破坏啲电表计量呢啲设备嘅话其实老实讲你一改过啲电啲嘢唔系攞嚟玩嘅好容易引起漏电嘅、甚至火灾呢
0: 我最担心就咁样啦。
1: 即系威胁到大家嘅安全房屋安全㗎嘛。
0: 到时候一漏电或者一火烛影响嘅就唔单止系佢嗰个屋企㗎喇可能成个片区㗎喇。
1: 所以电力系属于国家公共嘅资源嚟嘅。你一偷电嘅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可能大家都冇去留意嘅。你系触犯刑法㗎喇。你黑点㗎喇一世人㗎喇。构成咗咩盗窃罪呀嗰啲咁嘅嘢係嘛。刑事追责嘅。仲有你长期拖欠相关费用呢可能影响自己精神。啊麻鬼烦啦啲仔女读书啊各方面出去旅游啲吓。
0: 个底花晒。
1: 咁话有冇规定啲法律同电有关啊我查过一下啦。供电营业规则嗰度第104条有明确规定嘅。供电企业对查获嘅偷电者应当给予制止并按照规定程序里面要终止个供电冇电用。偷电用户呢应该按照呢所偷嘅电量补交电费。并且按照公用电的合同约定呢承担不高于应补交电费3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0: 何苦
1: 呢如果你不给的话拒绝承担的供电企业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偿你都要给啦是吧所以唉或者悭一少少电没办法的啦不可以私改电表你偷电那些嘢啊咁大家呢都系老实实稳阵啲啦吓。
0: 其实老老实实啦即系你话夏天啊可以我哋而家有风扇吹啊有空调啊即系你可以维持返正常稳定嘅用电比起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嗰啲已经好好多啦你諗下人哋晒到40度都冇空调嗰阵时点算呢
1: 阿通记正式唔需要攞嚟衰㗎喇。封老板话依家电表系去封印㗎喎可以拆开㗎咩有啲冇嘅係咪
0: 佢以前嗰啲旧式嘅电表呢好难讲。
1: 啊 ,okay。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中。

0: 刘德华一首作品献给你啊，呢首歌献给所有支持广东西嘅家人们咧，祝大家吓、啊、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亦都希望日日行好运咧，啊，日日喜事咁样啊。所以喺呢个下昼里边咧，大家都好忙，但系喺忙中咧吓、啊、抽时间咧吓。啊支持我哋，多谢晒先吓。
1: 系咁啊，希望咧将开心啊，将啲好歌献给大家。你睇下 Mini 嗰句话啦，大家晏昼好，今日迟到啊，值班之中咧都要上嚟打个卡先。
0: 哦，多谢多谢，冇俾老细睇到啊，冇俾佢知啊。
1: 可能老细静鸡鸡喺度听紧咧，咁就最好啦。
0: 啊，老细听咁啊，唔系啊，有时咁啊，老细只能佢听，佢唔俾第二个听嘅。
1: 咁、哦啊、样啦、啊，
0: 大家自己执生系嘛。暑假期间咧，大家咧都忙紧系嘛。如果话，屋企啊，即系各方面经济啊都可以嘅朋友考咗大学咧，啊，梗系开心嘅。第一部分人咧，依屋企嘅经济唔好啊。嗰日我先同个朋友讲开，佢话咧就佢哋乡下就有个同村噶嘛，考到几好嘅，考到一大学，
1: 嗯，
0: 仲好出名嘅大学。
1: 咁啊好事啊！
0: 咁佢父母咧攞住嗰个录取通知书，系嘛啊，可以海高，好高兴，终于辛苦咗三年读到啦咁。高兴完之后呢就开始情绪有啲嘅低落。
1: 欢怒啦嘛。
0: 啊佢諗落。佢话依家读三年大学需要系300,000到。使唔使应该二十几300,000。
1: 睇下边一种如果系。
0: 可能嗰啲要。
1: 係囉公费嗰啲应该就唔使啦。即係睇下佢边啲学校。
0: 佢话哇跟住落嚟你屋企经济局势唔允许。
1: 哦哦。
0: 啊点可以搞得掂呢笔学费呢咁样。啊。所以咧，
1: 但又唔需要太担心喎，因为而家普遍嗰啲，基本上你叫得出名嗰啲大学咧，佢都会有助学贷款呢件事。咁仲有咧，就而家国家好似有一个叫做生源地啊，信用助学贷款啊，佢只要你系有咁样嘅需要，有咁样嘅需求嘅话咧，你可以申请呢啲助学贷款噶嘛。
0: 系啦，即系咧，即系话去到最后啊，谂、到冇办法谂嘅时候，亲戚都冇借，好麻烦嘅。咁、有人话俾佢听，其实依家咧有一个助学贷款嘅，系咪依家有噶啦？20年前都有噶啦，系嘛？听讲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累计发放俾啲冇钱读书嘅人咧6,000多亿啦，已经
1: 哇，
0: 资助咗有6,000多万人嘅人次啦，有啲读到书噶啦。
1: 总之呢个助学贷款啊，即系呢个政策嘅助力之下，佢目标就话，只要学生们你考得上嘅话，你一定就读得起咯。
0: 诶、如果咁嘅话咧，咁啊所有读到书嘅人咧都有机会读书噶啦。
1: 其实系咁噶，系咁噶。
0: 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咧就你专心读书，但问题如果一下子经济唔允许嘅话，你就冇办法上到学堂噶啦嘛。因为你去到除咗系学费之外，仲有生活费咧。本嚟家庭环境唔好嘅时候，你冇办法嘅，你亲戚借钱借得几多啊？系嘛？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谂到呢一样嘢啦，就系叫助学贷款啦。
1: 可以打听一下，因为每个地方咧虽然话佢个政策略有不同啦，但基本上都系咁样。你攞到嗰个录取通知书，同埋攞埋自己相关嗰啲证件啊，即系啲证照，你全部攞齐晒相关嗰啲资料去打听一下。一般就可以申请到
0: 生。去生源地嗰边喎。
1: 系啦，信用叫做助学贷款。咁呢份助学贷款咧系可以覆盖咗你个学费同埋住宿费嘅，而喺在校期间啊，贷款嘅利息系由国家去全额去承担嘅，咁你就唔需要再忧虑啲咩学费啊、叽里呱啦生活费用啊嗰啲问题。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嘅大学咧，佢系提供叫做勤工建学嘅职位啊，即系好似系去图书馆定系去乜嘢嘅，咁样你可以留意一下，打听一下。
0: 诶、咁就几好啊！
1: 系
0: 嘛，即系可以专心去读书，唔使谂咁多嘢，解决咗你呢个经济。

0: 第二个问题，学费生活费，咁你就系读完书出嚟之后咧，你先至再去还翻呢笔钱啫嘛。
1: 冇错。
0: 咁起码你要读完书先得嘛。所以依家呢个嘅国家呢个嘅助学贷款咧，其实喺好多地方都会有嘅。
1: 都有。
0: 咁如果假如话攞咗呢个通知书啊，但系家庭确实有困难嘅，喺当地啊去咨询一下教育部门，去咨询当地嘅政府，去申请呢个叫助学贷款。
1: 有几样嘢需要做嘅，即系唔同嘅时期有几样嘢需要做。嗱，首先就系你攞到个录取通知书喺入学之前啊，向当地教育局有一个叫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你申请一个叫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笔钱系可以用嚟咧缴纳学费同埋住宿费，仲可以弥补翻嗰啲生活费啊。在校期间嘅利息系由国家去承担嘅，而符合条件嘅中西部地区嗰啲家庭系经济条件特别困难嗰啲新生咧，仲可以向当地啊，好似系县级教育部门已经有噶啦，申请新生入学资助，呢、这个仲可以获得路费同埋短期嘅生活费嘅补助。
0: 冇错啦，入学之前你要做呢啲嘢。
1: 嗯，
0: 好啦，咁到翻学嘅时候咧，去报到啦。咁啊，每一间嘅高校咧，佢会系全面开通啲新生入学嘅绿色通道嘅。如果你仲系未凑齐学费嘅、住宿费嘅，咁你唔使担心。你可以首先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先。好啦，办理入学之后呢，入咗学呢，咁呢一个嘅如果你家庭系经济困难嘅，而且你读到书嘅人呢，就可以呢去参评一个国家嘅励志奖学金都得㗎喎。成绩特别好嗰啲呢，又可以申请嗰个咩呢，国家嘅奖学金啊。
1: 嗯，佢奖学金同助学金又唔一样。如果系佢，因为佢有两个种类噶嘛，一个就系国家助学金嘅，或者系勤工助学嗰啲位置，呢、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咧申请咗之后就补助一下生活费啊。即系尤其特别困难嗰啲，即系你要应付啲突发情况嘅话，你可以向学校嘅辅导员嗰度咨询一下，呢、这个叫助学金。咁如果系品学兼优嗰啲咧，咁你就直情可以申请奖学金啦。咁有一啲话我有家庭经济困难，但我又特别优秀嘅品学兼优嘅话，咁仲有一个国家励志奖学金咁。
0: 咪好多喎、
1: 啊。系啊，佢助学金就系你经济条件差，你就可以去申请。如果你系奖学金嘅，你就经济条件差，同埋你嗰个品学兼优咁样。
0: 一般啲学生咧考完之后都系入啲普通高中嗰啲学校嘅啫。
1: 嗯。
0: 吓、啊，咁你其实咧，如果农村嗰啲低保嘅家庭学生咧，或农村啲特困救助嗰啲供学养嗰啲咁嘅个学生咧，吓、啊、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嗰啲残疾嘅呢啲学生咧，都可以享受免学杂费嘅政策嘅。吓、啊，咁如果你真系经济困难嘅，仲可以向当地嗰个学校啊、
1: 嗯，
0: 去申请国家嘅、你讲嘅助学金啦。
1: 系助学金。
0: 助学金啦。啊，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起码咧，国家呢方面咧，其实即系保障到每一位读到书嘅人能够可以读到书，即系你只要你考到，国家同你托底。
1: 嗯，
0: 啊，
1: 即系只要你能够考到，你有咁样嘅条件考得到嘅话，国家基本都会帮。
0: 如果你真系好优异嘅，就系申请奖学金啦，系嘛？
1: 系，
0: 更加好啦。
1: 嗯，
0: 咁所以都唔使话太过即系话担心。如果屋企家庭有呢种情况，你首先谂到嘅就系国家呢个嘅吓，
1: 帮你托底
0: 助学嘅贷款
1: 系。
0: 咁啊，你留意一下有呢个咨询电话嘅啊。咁依家咧就话从7月1号开始至到9月15号，每日8点到晚黑8点都系有受理时间嘅。你只要打电话，不过电话比较长啊。咁我呢度就你自己去当地去
1: 打听一下，
0: 去打听一下
1: 系
0: 啊。咁呢个电话你讲一次咧，记多记咯，系嘛？系010嘅6609-7980。啊，6609-7980，010开头嘅喎，系嘛？咁、所以咧，亦都系其实每个省、每个直辖市同埋中央部属嘅高校咧，佢同步咧都开通咗啲热线电话嘅。啊，咁你去咨询一下，咁啊可以解决到呢个学费嘅问题，可以顺利入到学校读书吓。
1: 啊，电池管理员咧就话系咪读名校嘅财经啊、商科嗰啲就会贵一啲啊？咁样哦，即系佢唔同嘅专业。
0: 佢又考到啲学校嘅学费，有啲贵啲平啊嘛。
1: 系 鸿运锦鲤咧就谷 Sir 出张晏昼好，喺呢度我想恭喜阿侄仔啊，佢话中考考到南海中学，佢话今年分数线689，哇，优秀，
0: 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嗯，
1: 阿风之星咧就话今年系咪嗰个好多朋友都考得比较好啊？佢话今年好似普遍分数啊，比起旧年录取分数会高咗几分咁样。
0: 咁啊，依家啲人咧专心读书咯，始终有啲读到书嘅，啲尖子吓，
1: 系
0: 读一读，继续努力啊，读唔？

0: 好啲嘢唔使气馁啊，总之就系顺其自然啦。你该读多一年就读，唔读多一年，你谂自己可以读下啲其实职业啊、技术啊呢方面亦都冇问题嘅。最后咧，同各位考到大学嘅学生讲一句：只要你考得上去，无论咩学校，你就会有各项嘅政策保障你读得起嘅。喺每一个地方，无论你遇到乜嘢困难都好。你既然读到书，你一定唔好放弃读书。
1: 嗯，真系
0: 系嘛，一定读落去啊！有梦嘅人啊，先会有成就嘅，一齐加油吓！
1: 1033佢话咧，仲可以向大学啊、校园嗰啲辅导员咧申请下勤工建学啊，可以一路读书一路喺学校里边打工，即系譬如话饭堂啊嗰啲，咁就可以保障翻基本嘅生活，几好。
0: 系啊，以前就冇办法啦，冇钱读书真系供唔起系嘛，依家好多办法，国家成立咗呢个助学贷款20年啊，呢个项目啊，咁啊有几千
1: 啲学子们受益，
0: 都已经入咗去啦，咁所以你去当地啊教育部门打听一下。

0: 昼4:30。
1: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3: 946天气预报。
4: 现时嘅天气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70%。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日夜间我市风力加大，有雷阵雨。26号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做好防御啦。咁而现时我哋都

0: 收到咗气象局发嚟嘅预警信息啊。预计未来24小时，南海区西潮镇、九江镇、吕水镇、大力镇、狮山镇、桂城街道、顺德区嘅北滘镇、大良街道、君安镇、龙岗镇、容桂街道、勒楼街道、杏坛镇、陈村镇、高明区嘅洋和镇、庚合镇、明城镇、河城街道、三水区嘅云东海街道、西南街道、南山镇、大塘镇、芦包镇等部分地区嘅地质灾害预警等级咧系4级，有啲防御指引都提醒你啦。4级系有一定风险发生嘅地质灾害，咁预报预警时间内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24小时监测，密切要关注翻地质灾害嘅预报预警啦。咁亦都如果系山区群众，特别系要注意呢、削波建房居民咧，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啦，要注意一下。
1: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5: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7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8: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9: 一首歌给你快乐，
6: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0: 想把我唱给你听。
2: 946点点情意，
11: 不要怨我们在一起吧。
0: 好啦，朋友仔啦，都准时嚟撑场啊哈！例如原嚟系英德哥，仲有可爱飞天猪，以及咧厕纸啊，都嚟撑啊剧啦哈！啊巴啦巴巴巴咧，更加系未开波就提前过嚟打卡点歌啦！多谢大家支持。

好啦，冇错啦，咁啊，晏昼四点半到五点半呢一小时嘅点点情意节目咧，会有 Cat 为你主理嘅，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

同时亦都好易见到啦，我今日已经发布咗一张置顶帖啊，喺96.5情义节目栏当中，亦都系我哋呢一小时点歌节目嘅互动话题啊，欢迎你一齐分享那些年的暑假。

七月盛夏点点情意嘅专属互动主题咧，就系那些年的暑假。亦都欢迎你留言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啦，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系视频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又或者系发送至邮箱嘅。咁具体你可以睇下我哋置顶贴嘅呢个邮箱吓。如果就咁听我讲咧，可能你会听到一嚿云啊，睇啊你就会更加清晰一啲。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见到我呢一个互动话题啦，会有好详尽嘅呢一个互动信息啊。你分享咗俾我哋之后啦，我哋将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啦，会喺整个暑期啊嘅周末版点点情意节目当中为你逐一展播。

刚才嘅系阿 Cat 嘅自己嘅作品啦，与音乐邂逅打头阵开波，咁啊，然之后接落嚟呢一首歌啦，系提前嚟点歌嘅巴拉巴巴巴嘅点播。佢话猫姐，我已经听到你把声喺下午嘅呢个时分啦，喺度报路况啦，同埋报天气，所以我就特登提前入场打个卡啦，其实提前嚟点首 Twins 嘅丢架啊。

0: 好啦，已经见到好多朋友仔啦，喺留言板当中啦，同我打招呼啊吓，例如豪猪啊，仲有流星雨啊，灵魂酥啊，仙聪乌蝇哥啊，鸿运锦鲤啊，仲有爱看小说的尤尼斯啊，都收到你哋嘅打卡啦。咁但系点解大家都唔点歌嘅咧吓？好忙咩？有苦硬食就话咧，嘉嘉你把声好似猫姐啊！好明显你就听唔出猫姐把声究竟系点样嘅啦，或者你完全分辨唔到每位主持人究竟边个打边个。我系猫姐本猫啊，关嘉嘉咩事咧？啊，好明显就你根本对我哋两个都唔系太熟悉，冇乜点样听我哋做节目系咪啊？OK， 咁啊，好可能咧，真系大家今日真系会好忙嘅，唔系好得闲嚟点歌，系咪啊？啊，好多朋友仔系跟住龙少啊龙老板去睇八仙，系咪啊？阿巴拉巴巴巴同埋阿可爱飞天猪都提到，哎呀，今日啊龙少带队去睇八仙啊，唔系好得闲嚟点歌，系咪？确实八仙系好睇啊！我系听过我哋已经睇咗嘅同事嘅一个评价咧，就系话咧大细都啱睇嘅，因为佢系动画片啦，咁小朋友本身就系天然地喜爱，咁但系大人都照顾到啊，因为佢系一个我哋中国嘅传统嘅神话传说嘅古仔嚟噶嘛，我哋从细就知道呢啲古仔噶啦。所以作为我哋嘅呢啲大人成年人咧，都知道晒啊入边嘅角色，八仙嘅角色啦，同埋佢哋嘅呢一个必杀技啦，同埋咧当中有一啲大概嘅古仔系点样讲啲乜嘢嘅，咁所以咧其实都系有参与到嘅，即系睇落去都唔会觉得陌生或者唔啱 feel 啊。所以咧，今次龙少即其实我谂住系有呢个拉三尾，想跟龙少一齐去睇八仙。碍于真系要值班啦，咁冇办法啦，唯有等下一场。但其实龙少就话咧，想带我入去都好难啊，可能要坐地下啊，好爆啊！佢哋呢一场咧有百几人啊，有冇现场嘅小伙伴咧影张相俾我睇下，系咪真系坐满晒？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两日咧，啊可爱飞天猪都话啦，呢两日电台活动咧自己冇办法参与，但系咧已经听讲系好虚撼嘅一个活动嚟噶啦。咁还好啦，仲有阿 cat 咧喺大气电波当中陪我一小时啊。咁啊，飞天猪你就要快啲过嚟点歌，同埋咧一齐嚟互动一下吓。我哋今日有一个互动话题嘅，咁你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会见到我发布嘅呢一张置顶贴。咪除咗系呢一小时我同你嘅互动话题之外啦，亦都系我哋整个七月盛夏点点情意嘅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系咯，咁啊曾经。我哋都放过暑假嘅，系咪？虽然而家冇得放啫，而家就放年假咯。系啦，咁我哋再回忆翻啦吓，曾经我哋放暑假嘅时候啊，开开心心放暑假。咁我哋喺呢两个月漫长嘅暑期当中，我哋系究竟点样度过嘅呢？啊，我记得我当年真系会有追剧啦，会有去打暑期工啦，咁啊当然会约埋啲小伙伴去。逛街啦，哨街啦，咪仲有咧就系、是、都会有啲同啲朋友仔咧去踩单车，去游下呢度，游下嗰度啊！哇，真系其实我回忆翻咧，真系漫长嘅呢一个暑期咧，真系有各种各样嘅快乐嘅。咁你咧，那些年你的暑假又系如何度过嘅呢？欢迎你啦，喺我哋946.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一齐留言分享啊！并且配一首你觉得好啱啊，我呢个难忘嘅暑期经历嘅一首歌，咁就 OK 啦吓。咁当然，你话你想制作成一个你自己嘅专属嘅作品嘅话，咁其实可以通过文字啊，或者语音啊，或者视频啊，分享到我哋节目栏，甚至乎咧发送到我哋嘅呢个节目嘅邮箱，我哋收到之后就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等你嘅声音可以喺我哋嘅周末版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 逐一为你展播出来的。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5: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6: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7: 946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点点情谊，你讲我听。点点情谊，你讲我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喵。而家嘅暑假咧，就好多好丰富嘅活动，有夏令营啦、暑期班啦，仲有爸爸妈妈会带去旅游啦。但系喺我细个时候，我嘅暑假陪我最多嘅应该系我屋企部电视机，所以暑假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每年必定会重播嘅《还珠格格》。同埋我一至五晏昼必追嘅闪电传真机，虽然听落好似好单一，但系暑假依然系我小朋友时期非常之期待嘅一个悠长假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心快乐嘅暑假。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我是 Ruby 啊。每年一放暑假咧，我最期待嘅咧就系执好啲简单嘅行李啦，翻乡下陪爷爷嫲嫲。咁夏日啊，个日头系特别长嘅，唔使俾闹钟叫醒啦，日日都系俾窗外嗰啲蝉声啦、雀仔声啦嘈醒我噶。中午嘅时候咧，太阳会好晒，大人咧都会午睡，成条村咧都静晒咁。我就搬张细细嘅凳仔，坐喺屋企通风嘅地方，食住冰镇西瓜，哇！一啖落去，清甜冰凉，成个夏日嘅闷热咧即刻散晒。最难忘嘅咧系黄昏时间，夕阳咧会将成片稻田都染成金黄色噶。晚风带住青草同埋嗰啲泥土嘅清香，我会跟住啲长辈喺村口散步，睇晚霞铺满天空，睇雀仔归巢，听啲街坊倾偈。日子过得好慢，好舒服，无忧无虑，就系暑假最正嘅快乐啦。

大个之后呢，去咗好多地方，见过好多夏日风景，始终呢都搵唔返细个嗰种简单嘅开心。原来最好嘅暑假呢，唔係话去好多地方玩啦，而係有悠长嘅时光，有人陪伴，日日都好治愈，成为我心里面最珍贵嘅夏日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96路方，
3: 一齐嚟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广州东莞方向有强雷雨云团西移靠近，预计未来三小时佛山至东向西转强雷雨，伴有八级以上阵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各位要注意防雨啦。再来睇返路况方面，市区缓慢路段收到有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和双方向，仲有石龙南路、环宇城路口各个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文化北路佛平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祖庙路、东隧路、福贤路、三六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慢，龙尾摆到去轮教收费站。仲有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7: 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9: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8: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0: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感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
17: 九四六点点诚意。
3: 好啦，继续系九四六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四六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同我互动分享啦，以及点歌送歌。今日我哋亦都发咗置顶贴啦，系呢一小时嘅互动话题啊！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系那些年的暑假，欢迎你分享每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啊！

良嘅少年啦，嚟自煮饭实痴底嘅点播啊！佢话 cat 姐本猫，我嚟点歌啦！暑假回忆肯定系一齐奋斗作业啦，一起去各自嘅屋企玩，又或者系买玩具啊，喺公园玩游戏，譬如乌龟上树啊、捉迷藏等等呢啲细个时候嘅经典活动啊！光良嘅少年啦，亦都令自己回忆当年嘅青春时光。

话乌龟上岸呢啲呢个游戏，我真系冇乜印象啊！究竟点玩嘅咧？有冇朋友仔可以即系帮我科普一下，或者勾翻起我系咪真系玩过纸，而系长大咗唔记得咗点玩？系咩游戏嚟嘅？捉迷藏我就知啦。乌龟上岸系点玩嘅咧？

谢海琪嘅周末画报嚟自英姿花嘅点播啊，佢话 Cat 周末愉快，好耐冇见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你播嘅靓歌，将呢首歌送俾正在工作搬砖嘅朋友仔以及阿 Cat 你收听，多谢你。原嚟系英德哥嚟点歌话怀念 Cat 姐嘅唱架欢乐点零一啊，咁我就点翻首怀恋青春嚟听下，歌库暂时未有呢一首歌。

潘玮柏嘅《梅雨季》啊，嚟自二手玫瑰嘅点播。佢话我嚟交作业啦，靓猫，好耐冇见你啦。嗱，放暑假啦，肯定系喺屋企吹下冷气睇电视啦。咁热嘅天气出门咧会中暑嘅，我唔制嘅。咁啊睇到咁上下咧，我就会喺傍晚嘅时分冇咁晒咧就去游水。咁亦都大家要注意去啲正规嘅地方游水啊，因为呢啊今日系世界防溺水日呢，所以都要提防大家防溺水。小朋友呢要有家长陪同啊，喺正规嘅游泳池都有，咁先安全㗎嘛。

0: 暑期工啊，好勤力噶，主要系冇乜零用钱使。咁仲有咧，就会扫街啦，系咯，同啲小伙伴会踩下单车去扫街，呢度去下，嗰度搵下嘢食，即系食下啲零食。其实漫长嘅假期咧，真系有千千万万种快乐噶。咁你那些年的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亦都欢迎你啦，喺整个七月啊，喺点点情意节目栏嘅呢个栏目当中，为我哋分享一下那些年你某一年嘅难忘暑期经历啦，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啊。分享嘅方式其实有几种嘅，咁你可以通过佛山街花生板块嘅946点点情意节目栏置顶贴，你会见到我详细咁已经为你写咗出嚟呢个分享嘅方式。咁你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分享到我哋嘅呢一个节目栏当中啦，咁或者系发送到我哋嘅节目邮箱。因为呢串英文我怕我读完之后你就唔记得，咁所以最好就睇啦。咁你可以喺佛山街花生板块嘅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见到。咁我哋呢亦都收到你嘅文字语音或者视频之后，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喺每个周末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为你逐一展播㗎吓。所以大家呢亦都唔好错过啦，我哋每个月嘅呢一个不同嘅主题分享，亦都可以勾返我哋嘅美好时光啦，难忘经历啦，仲顺便可以点埋歌仔啊，甚至乎呢可以展播让大家都听到你嘅声音添。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6: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才89蚊咋。 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大。

0: 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全情达意946.点情意。
2: 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946.点情意啊，吓揸紧时间咧要读埋呢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吓。尾数系2434，佢话咧主持人我嚟打卡，想听校长嘅爱的根源送俾屋企人收听，有爱才有家，终于要团聚啦，大家要好好珍惜啦，特别系送俾阿巨、阿子同平平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幸运。中年守门员咧就话啦，我由初中开始放暑假咧，就俾阿爸咧叫去工厂去做呢、这个暑期工。咁啊咩啊咩意思啊，避中时就去车间玩车厂，咩避中啊，初中嘅时候系咪啊，写错字啊你。高中呢就跟业务员呢就去送奖，咁到咗大一暑假考完车牌之后就跟司机去送货连开车，一直到大学毕业呢就去实习为止。哇、好充实啊，你每个暑假都好充实啊，其实我都好鍾意呢一种被安排嘅感觉啊。因为小个时候呢自己嘅呢一个是咯，自己就揾唔到咁多咁有意义嘅事去做啦，咁只能够自己认知当中可以做啲乜嘢就做乜嘢，但如果有一个比你认知高嘅人带住你呢，其实係好好嘅，你学到好多嘢嘅。爱看小说的尤尼斯想听李奕君嘅雨蝶。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就话咧，以前放假就喺文华公园玩嘛，咁啊当然啦，都会听到好多人喺文华公园唱歌，尤其系特别会听到有人唱《有谁共鸣》，咁所以咧我就特登想点呢一首歌嘅。星星努力人生中话我嚟啦，我嚟啦，猫姐，我想听 Eason 嘅《落花流水》。仲有流星雨留言话啦 ，Cat 啊，我想点首王源嘅《骄傲》送俾我嘅小朋友听，因为咧我小朋友今日幼儿园毕业啊，希望佢上咗小学之后咧就继续快乐成长，永远开开心心。求学唔系求分数啊，加油，妈妈永远爱你啊！小朋友听到应该都会好开心嘅，妈咪更开心。不过咧，可惜王源呢首《骄傲》我哋96嘅歌库暂时未有啊。另外 Sunny 就话 Cat 你好啊，点解你从来都冇翻我牌，唔点我嘅歌，甚至我嘅留言都冇读过，哪怕一次都好啊，想听校长嘅珍惜的珍惜同大家分享。今次算唔算第一次读你留言翻你牌啊？呢首歌稍后呢都会播出嘅，不过呢就係、有机会嘅时候先，即係有空闲时间先可以分享到俾你，所以呢你都係要是啦，你留意一下啦，稍后嘅稍后。OK， 咁啊，仲有爱笑的眼睛提醒大家，马上要落雨啦，各位要注意啊！系啊，红霞快逼近啊，咁大家咧都要注意防御啦。阿玲话打个卡，点首郭 Sir 嘅《游子心曲》，仲有鸿运锦鲤想听《傻女》呢一首歌啊。至于可爱飞天珠咧，就问阿 Cat， 点解你冇直播嘅？呢两日呢有少少过敏，咁所以呢就暂停一下先，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关注返我嘅账号嘅视频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搜索一下呢你就会见到我嘅账号啦，先关注一下，然之后如果有直播呢都会推送话你知嘅，咁多谢飞天猪嘅关心先啊。不过其实都唔紧要啊，冇直播，但我日日都做緊呢一个视频作品嘅，你都可以关注咗我嘅账号之后睇到我每日更新嘅，好勤力㗎。可爱飞天猪话呢，我冇睇到电影，冇跟阿龙少去睇白仙，不过我都会嚟点下歌，点首必杀技。咁另外问阿 Cat 呢有冇亲笔签名嘅明信片牌，如果有就留返张俾我。今日置顶贴呢应该係有我嘅呢一个声音作品。是关于分享这个那些年的暑假的录音的，你见不见到啊 Cat？ 因为我上两个星期已经发了给小迪家，叫他转交给敏华，等他帮我制作的，不知道几时可以播出呢。

0: 马上播出啦吓。系咪必杀技嗰首就系你嘅分享啊？如果系嘅话咧，接落嚟就即刻出你呢个作品好吗？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大家好，我是 Angela。 今日嚟讲件比较好笑嘅事，就发生喺某个暑假，人生第一次面试，我就贡献咗职业生涯最高光嘅时刻，被面试官问到喊。当时面试官问我：你嘅缺点系乜？我好老实咁答：中意喊。佢追问：例如咧，我个鼻头一酸。就而家，跟住个面试官呆咗两秒，默默递嚟张纸巾，不如等你情绪稳定先，我哋再继续。而家谂翻起嗰次，应该系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靠眼泪撑足全场。所以各位朋友，以后面试千祈唔好学我，真诚系必杀技，但眼泪系自

0: 昼五点三十分。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晏昼嘅天气系阴天到大中到大雨，咁啊有三到四级嘅偏北风转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今日夜间我市风力加大，雨势渐强，明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咁亦都要注意啦，咁啊台风红霞还在路上，但係呢晏昼嘅五点钟呢，佛山天气气象局发布嘅信息就係广州东莞方向係有强雷雨云团西移靠近，咁预计我市自东向西係有强雷雨出现啦，热气嘅闷烤真係会带走清凉嘅，咁有时候咧，同时咧仲有8级以上嘅阵风啦，短时强降水嘅强对流天气，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减少出门啦。亦都要重点提醒，目前佛山市蓝色台风预警信号、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同黄色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咁所以咧今日至明天尽量都系减少，唔好出外啦，唔好去啲河边啊、山边啊、树下逗留。户外晾晒嘅物品都要快啲收返返嚟，阳台嘅花盆啊、杂物啊，记得要加固啊。强对流天气变化快啊，雨话嚟就嚟啦，咁所以朋友仔要继续留意返我哋嘅天气预报嘅讯息啊。
3: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0: 劇帝女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劇院等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天兒。
3: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柱，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阁下现正收听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点半到1点半，周六日傍晚5点半到6点半。
7: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送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

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咁其实咧呢句咧就普通话啦，同埋粤语啦个讲法都系一样嘅。普通话就话很高兴认识你，即系当你遇到一个新嘅朋友啦，很高兴认识你咁样。粤语我哋都会咁讲噶，好高兴认识你啊，好开心可以识到你啊咁样啊。包括啦，譬如话佛山家啦，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真系好高兴可以认识到你哋啊咁样。Apple 姐呢、這个叫做仲有梅啦，唔系讲笑啦，拖拉 A 梦啦，华姐啦，棉花糖啦，呢位系 Susan 啦，留言睇到嘅，多谢你，希阳啦。叮当猫啦，天使的眼泪啦，我顺德李生打上咗郑聪霸头位，多谢晒你。我讲很高兴认识你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节目开头嘅第一个词啦，同埋呢啲认识都有啲关系嘅，即系例如话喂，你同埋阿强咧识咗几耐啊？跟住哇，我哋好多年啊，真系以前大家冇饭食就已经认识噶啦，一条底裤两份着嘅。你话我哋识咗几耐啊？咁呢种系一种即系话好老友、好老棒嗰啲识啦。咁仲有啲就话喂，系咧，你今次可唔可以睇下同埋头先讲话打卡嗰几个观众咧？傾一傾，叫佢哋請你食餐飯或者打個邊爐啊咁。咁啊，鄭聰都會講嘅，就話唔係啊嘛，即係人哋走嚟打個卡啫，啱啱好高興認識你，剛剛識啫，啱啱熟嘅啫，未 OK 啊嘛，有人哋請食飯，會唔會急進嗰啲啊咁？咁呢種狀態入面咧，喺粵語世界咧都有一個詞咧，都幾得意嘅，同我哋廣府人食嘅其中一種嘢有啲關係。咁啊，開頭咧先交俾阿洋葱咧講講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4: 魚片粥啱啱熟，又或者係魚片粥緊緊熟。字面意思就是煮鱼片粥的时候鱼片很容易熟的，是这样扔下去霎霎就要即刻捞起身，如果不是的话那些鱼片就会变老变烂的。所以啱啱熟就是指刚刚好煮熟的这种状态。那人民群众就是利用这个熟字的一语相关，既是指代食物的煮熟，亦都指人与人之间的熟络，那就慢慢转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还未是好熟，还只不过是啱啱相识咁解，又或者指做某件事的技术啱啱好，还未是十分之稳固咁解。在日常的口语当中通常是用第一种意思的，即是指朋友之间呢仲未系好有交情，仲未到深交嘅地步。我哋广东人食粥啦，特别系生滚粥，譬如话皮蛋瘦粥啊、鱼片粥啊，系好讲火候嘅。新鲜嘅鱼片切成薄片，放落到滚烫嘅粥底里边，即刻就会变熟。如果煮得太耐嘅话，咁啊散晒噶啦。老百姓见到呢一种嘅饮食经验啊，就于是比喻到人与人之间嘅交往之上，久而久之就有咗呢一句鱼片粥。啱啱熟啦，我同佢都系鱼片粥啱啱熟，仲未系好方便叫佢开口帮忙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洋葱问我：喂，今日你 get 到未啊？咁睇嚟咧，留言嘅阿欢咧就未 get 到啊？点解只能够鱼片粥咁样？鱼片粥嘅例子会好啲啦。啱先洋葱都提到啦，鱼片啦，即系话即系弹一弹啦，马上会食啦。最近打边炉都系啦，即系而家好兴讲嘅嗰句啊，即系阿顺德仔嗰句啦，慢慢浸佢，慢慢弹佢嗰句啊。你知道就话慢慢浸啫，事实都好细火啦，点一掂啦，即系一熟就马上食啦咁样。至于啱先洋葱提到嘅皮蛋瘦肉粥啦，就反而即系你唔会讲话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咁样。其实皮蛋瘦肉粥可以生滚啦，亦都可以老火嘅。咁但有啲粥系唔可以嘅，例如鱼片粥啦，好少话我整个老火嘅鱼片粥食咁系冇嘅。所以呢种咧就即系啱啱熟啦，即系话如果要倾落嘅话就属于咩状态啊？普通朋友咯，我同佢问啱啱熟嘅咋，你唔系嘛？叫我问啲咁细节嘅嘢，唔好意思嘅。

有收到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倒车闻响加旧友嘅留言，我喺上面复咗你噶啦。好啊，云上打边炉都几唔错嘅啫，做一个好 friend、好老友记、好老棒嘅普通朋友先。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越听越啱听。
7: 歇后语鱼片粥啱啱熟，就指两个人嘅关系咧，只不过系啱啱相识嘅啫，未系好有深交咁解。又或者指对一个技艺咧，唔系话太过之熟悉，只不过啱啱掌握咁解。本来今日咧就想推荐一首杨千嬅嘅《刚刚好》俾大家听啊，都几啱呢个主题啊。但系唔知点解咧，讲起生滚粥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咧，其实有另外一首更加接地气嘅歌。虽然同今日嘅呢个主题冇乜拉楞，但系即系一讲就会谂起嗰首歌。话说当年大家咧仲系睇电视嘅年代咧，就睇过《外来媳妇本地郎》里边国厂扮演嘅二老咧，曾经喺某一集里边都唱过一只歌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里边都有提及到生滚粥呢一句歌词啊。咁我每次同阿郑聪提起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郑聪都话：杨聪啊，我同你讲啊，前面嗰半橛先系呢一首歌嘅精髓啊！但唔知点解而家啲短视频咧，切嚟切去都净系切后边嗰句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啊，就系搵唔翻前面嗰半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今日帮你搵到前面嗰半橛。原来呢一首歌有名嘅，佢叫做《嗌三声》。
8: 我要将我最新嘅作品送俾大家，呢首歌就系《嗌三声》，
9: 嗌三声，
8: 希望大家一齐同我嗌。

关啦，给我一张床。

啊，好嘢啊！真系洋葱要俾掌声，洋葱先啦，真系佢再原来偷偷地啦，就俾个咁大惊喜我今日。咁果然咧就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日会同佢倾起噶。正如佢啱先所讲啦，佢话每次佢讲到嘅时候，我都话俾佢听，我前边啱先佢揾到嘅呢一段功夫不负有心人嘅国厂嘅片段咧，同埋阿祖咧，阿祖啊冇出声啦，真系企咗一隔啦。当时阿国厂着件绿色衫啦，咁个身造型咧，到现在为止咧都仍然系即系记忆犹新嘅。咁而当时嗰首歌你一听，你就觉得哇，这个。崔健听到都喊三声，好似要嗌三声啦。佢讲嘅就好嘢啊！呢、這个咁特别系嗰啲话我累啦，我攰啦，你俾我一张床我肚饿啦，你俾我一个奶嘴啊！即系填词都系好鬼马啦，好盗肉嘅真系。咁至于今日啦，讲到啦，就啱先嘅呢个词就其中一个粤语嘅俗语啦，就系讲紧第一个鱼片粥啱啱熟。有啲留言咧就话，啱先郑聪讲嘅老火粥，除咗皮蛋瘦肉啦，仲有啲咩好食嘅？咁都多嘅，喺广府地区就譬如话呢个菜干咸骨粥啊，即系我哋讲烧骨粥啊，呢啲啦，蚝豉粥啊，白果腐竹粥啊，呢啲都可以咧，就系煲老火。咁而好似鱼片粥咁性质啦，啱先都有人留言啦，牛肉粥都系啊咁，好多嘅，只要广府人食生滚粥都系啱啱熟啦，先至叫做好嘢啦。

0: 946天气预报。
1: 今日夜间天气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三到四级偏北风转偏南风，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今日夜间我市风力加大，雨势渐强，26到27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注意做好相关防御的措施啦。收到佛山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南海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到2小时，西潮九江有强雷雨，局地伴有10级左右阵风。南海区将九江西潮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升级为橙色。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提醒你，请适时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迅速做好大风雷电的防御工作。厂房的顶棚和防护能力差的其他建筑物的业主就应该尽快组织人员撤离。
2: 跟着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4: 而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946路况，
1: 一直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的方向，龙尾摆到去陕西大道水果批发市场了。石龙南路环宇城路口各个方向亦都唔得好走。仲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六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白安路富桥加油站往高富路的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双方向，以及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啊，亦都提醒你车流量比较大啦，要注意忍让啊。提示你，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尾全域高速已经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所有的收费站入口封闭，车辆只出不进，并视情况封闭主线。除抢险救灾车辆之外，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你家是不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9: 3000元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0: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1: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 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系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啊。争暖树。法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嗱，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5: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呢波系咩操作咧？望舒慈就话用普通话讲啦，聪哥麻烦用普通话讲啦，咁样麻烦用普通话讲呢个应该系赌乜嘢？赌环子，赌环子系呢个朋友啊嘛？赌环子洋葱不播刚刚好，由聪哥来播哦，咁样。我唔知呢个咩操作咧，表达啲乜嘢啦咁。啱先杨聪又提起过嘅，杨千嬅呢首刚刚好咁样，咁你话杨聪冇播到就我播，咁又 OK 嘅，冇所谓嘅。其实我哋嘅节目都唔系一定会播，每一首歌都系好 sweet 啊，好甜蜜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首刚刚好，其实听落都几个心几噏嘅。咁第一种刚刚好嘅距离咧，其实都残忍得嚟又几真实啊，好体面咁结束一段，即系冇乜可能可以再行落去嘅感情啦。其实都系成年人理智嘅表现嚟。同埋我哋啱先讲到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真係夹得到嘅，即係所谓嘅鱼片粥啱啱熟，有好多嘢都係讲火候，讲刚刚好嘅。呢首歌最主要讲嘅就时机嘅刚刚好啦，即係强调嗰种唔早唔迟吓。咁、当然亦都有距离嘅刚刚好啦，即係要退返到去另外一个位置，就係嗰种比陌生人近啲比恋人又远啲嘅位置。仲有一种刚刚好，就当然係遗憾嘅刚刚好啦。即系所谓嘅成年人会明白咧，有时候啲东西因为各种嘅原因而得不到，咁但系种得不到反而系一种刚刚好。咁仲系有人喺度讲紧，就话咁唔一定要鱼片粥架咁样，咁系啊，头先咪讲咯，譬如牛肉粥啊，或者我哋广府人食嘅好多生滚粥咧，都好讲究火候嘅啱啱好，但系更多我哋每一市民话喂熟未啊，啱啱好啊咁样，通常都系讲鱼嘅，例如我哋讲嘅蒸鱼啊咁样。咁如果你譬如攞葱菜大嚟葱菜蒸牛肉，我哋都唔想啲牛肉蒸老，咁但系通常最敏感就系蒸鱼嘅时候，或者系得未啊攞筷子笃一笃，我睇佢话得啦，鱼眼突出嚟 OK 啦，咁呢啲都我讲。好多人经常讲，即系鱼片会相对嚟讲喺讲究火候上边啦，更加有代表性咯。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呢个词话鱼片粥啱啱熟咁样，就唔讲话呢个及底粥啱啱熟啊，皮蛋瘦粥啱啱熟啊咁样，皮蛋瘦粥就直头可以老火煲添啦咁样。咁啱先咧讲咗第一个咧就即系火候嘅问题啦，跟住落嚟会讲时间够嘅。今期嘅越讲越掂要讲嘅第二个词咧，就同埋命运都有啲关系，或者一啲都几注定嘅东西有啲关系啦。交俾杨聪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前面意思就是在街边那些小商贩卖的糯米鸡呢，是预先包好预先蒸熟备用的。当个客话要买的时候呢，出来加热一下，份量馅料味道早就已经固定好的了，不可以加亦都不可以减，不可以好像酒楼点送那样，唔该加啲豉油啦，乜嘢都冇加的。深层的含义呢就是取整

0: 59分啊！上次又系59分，上次又系衰数学，今次又系衰数学，真系街边糯米鸡整定嘅。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咁呢边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啦，大家如果有睇到就都打咗两次卡嘅。啊，呢位叫做思情。打卡支持两位老师咁样，冇啊，呢度冇老师啊，大家系 friend 嚟嘅。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有幸服务到各位，其实都系开心噶吓。我叫做郑聪，刚才讲话嘅叫做洋聪咁样。阿思晴就话，请教一下咧，呢个易容易嘅易呢个字，粤语应该读易定系读易啊？咁样咁呢个系多音字啦，好明显啊。咁你可能问起我，因为刚才我嗰首古诗咧讲到白居易嘅时候。咁你要睇具体嘅情况啦，即係例如话呢一单系一单交易，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易啦。咁点解白居易佢会读易呢？因为当时呢佢嘅父母啦，即係你要睇下佢嘅父母帮佢改名嘅时候想取嘅意思系乜嘢，究竟系交易定系容易呢咁样。咁嗰阵呢，因为佢哋即係三餐都甚难温饱啊。咁所以佢父母咧，即系佢爸爸帮阿白居易改呢个名嘅时候，希望咧佢嘅生活啊或者各样嘢可以容易一啲，系呢、這个喺历史上面有记载嘅。咁所以咧，佢嘅取意咧系容易，咁所以个读音就已经读易啦，咁就而唔系啦，就读易咁样嘅。咁讲到改名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就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咁样。咁啊，白居易咧，我谂佢爸爸帮佢改呢个名啦，结果佢都生活都几容易啊咁。咁睇嚟个名真系改得唔错咁。咁啱先咪讲话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好多嘢整定嘅。咁就算整定都好啦，我哋都改个好啲嘅名啦咁。听一首歌，命中注定。

0: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195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

0: 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个年见。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越听越啱听，
7: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意思就系命中注定啦，又或者多少有啲宿命感咁解，你点避都避唔开嘅。讲起糯米鸡。想返起細個嘅時候飲茶呢，仲係會有點心車推出嚟嘅呢一種情況。咁你鍾意食乜嘢呢，就喺個點心車上面攞，然後吸印就得㗎啦。嗰陣時嘅點心呢真係好多好多，就冇咁多預製菜喺度嘅。咁阿嫲教落呢，你攞牛丸又好，攞糯米雞又好呢，千祈唔好攞第一籠。因為通常呢佢會將嗰啲上一輪蒸落嚟嘅嘢呢就放喺個面嗰度嘅。老人家教落呢，你就由个釜底抽身，抽最底个笼，又或者中间个笼呢，实食冇黐牙㗎喇。一嚟面个笼嘅话呢，好多人都掂过摸过，唔多干净嘅感觉。二嚟佢总係会觉得中间嗰啲又或者底下嗰啲会新鲜啲㗎。唔知道你哋飲茶里面又有啲乜嘢趣事啦。今日同你重温一首儿歌，叫做点心歌，一起嚟数下广东早茶里面嗰啲特色点心。

0: 越甜，
1: 越讲越甜，
2: 越讲越甜。
3: 郑聪，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夏令营见。
5: 系啊，如果夏令营咧，个鞋真系咁啱报咗名嘅话咧，咁又好似啱先讲到嘅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整定大家会相遇嘅咁样。咁我都有幸啦，可以啦成为呢一个团里边嘅导师啦。咁就会同埋咧就小朋友一齐咧去成长啊，一齐去分享一啲同粤语相关嘅东西。咁嗰个整定咧，其实好多好多年前，咁当时我仲系做紧另外一个频道啦。咁有个活动咧就系叫做小眼睛看世界咁样。我记得嗰个团咧就系去新加坡嘅，好多年啦讲紧啊。咁因为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件事咧？咁前排咧我系收到其中一个团友，即系当时嘅呢个小团友，嗰阵佢系小朋友嚟嘅。结婚嚟嘅，跟住佢阿爸阿妈话请我去咁样，我话哇，时间过得咁快啊咁样，系噶，好多东西都好似都几整定咁样，大家就因为咁样而认识咗。好似啱先讲到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啦，好快都会开营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我留意翻呢一个五天四晚啊，包含有食啊、住宿啊、玩啊，好多东西嘅，一价都会包含晒喺里边嘅。咁同埋会有优惠嘅，如果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微信咧向下拉一拉啦，小程序嗰度输入佛系玩家，你会见到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噶啦。入到去都好轻松啦，可以见到呢个团嘅介绍啊，相关嘅东西，又或者咧就系揾客服啊叉烧包咧报名咁就 OK。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

0: 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才形成了

0: 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同时新能源

0: 原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料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8: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7: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8: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4: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 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

0: 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

0: 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傍晚7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946路况。
10: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啊。首先有听众报料，海味立交桥底往华口方向有棵树倒了，所以你都要留意一番过往的车辆，要多加留意了。麻烦这位老友记的提醒啊，位置是海味立交桥底往华口方向啊，有棵树是倒了的。其他市区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龙高路真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三六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还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旅水方向亦都是车多立落，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江门方向龙尾摆到去中学收费站，君南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提示你，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听日省内的高铁普速列车全部停运，车次详情请查询12306，出行的旅客请及时调整行程了。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

0: 礼部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手机大作战。
4: 越夜越有机，阿咩啊？整杯热柠蜜。
5: 哇，张婶，你黎明都识得唱啊？咁下次老礼演唱会咧，真系可以喺外面大嗌：我爱黎明，我爱黎明啊！
6: 好啦，你。
4: 哎呀，阿聪啊，阿嘉欣啊，你快过嚟帮下眼啦！我仔咧就帮我买一部新手机，话乜乜乜折叠式、啊，我拆开都唔知点开机啊！
5: 啊，喂，睇过，睇下部新手机。
6: 喂喂，折叠屏、啊，张婶你个仔真系孝顺啊！呢部咁嘅嘢成10,000噶
7: 吓、啊。哇，哎、喂，你个仔已经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啦、啊、
8: 吓。喂，等我睇下，等我睇下。哇，最新款嚟噶、哦，我同阿爸都系用呢部噶，折埋咧就好似个银包咁，打开咧就会系一个平板。
4: 我打开咗噶啦，但系咧个屏幕就花里花碌。乜嘢图标都唔知边个揿边个，我原来嗰部咁嘅老人机咧用得好地地噶，字又大，声又大，哇！而家呢部机啊都唔知边度揿边度啊！
5: 喂，热领物到，嗱，张婶你坐低先，慢慢研究啊！唉，我上个月啊换新手机啊，都搞到成个星期先习惯啊！
6: 张婶你有所不知啊，而家嗰啲手机咧功能多到你用3年都未探索完啊！我一年换一部，都只系用咗个70%功力嘅啫。
8: 咩话？一年换一部？阿聪哥你真系好 rich 喎、
6: 啊！咩 rich 啊？错，我系做互联网噶嘛，手机就系我嘅揾食架撑，新机出嚟就要试，试完啊写测评，测评完啊放二手噶啦，你估我真系咁有钱？
4: 测评咁即系话写文章话俾人知部机几好系咪？
6: 哇，张婶你识嘢、啊，不过咧而家就唔兴写文章噶啦，兴拍片。
4: 哦、
6: 大家好，我阿聪啊，今日同大家开箱呢一款最新嘅折叠屏手机。
7: 喂，阿聪，上次你嗰条片我睇过啊，讲咗10分钟啊，最后嘅结论就系、是。都是旧嗰部好用啲
8: 嘅。我呢就好想换新手机㗎啦。我而家部手机係我阿妈用剩嘅，成日呢都话咩内存不足啦，搞到我啊山上都山到手软啦。
4: 係呀、啊、妹妹仔叫你阿妈买部新嘅俾你嘛。
8: 啊，佢话要我考到全班前十先讲喎，睇嚟呢到毕业都唔会有希望㗎啦。我咧而家净系希望有嘢好似阿 May 姐咁，想换嘅时候就有得换。
5: 诶、欸，我又唔系成日换嘅，之前部手机咧都用咗2年多噶啦，做餐饮啊，成日手机跌落地啊，换得太密啊，唔抵啊。
7: 嗯，我更加啦，一部手机用4-5年，用到电池咧都兴合合咧先换嘅。你睇下我依家呢部啊，嗱跌到咧真系，哇，系啲战损版咁噶啦，个 mon 就花晒，不过用得嘅吓，咁、啊、我成日都谂用得就得啦，系嘛？以前啲按键手机都 OK 啊，跌极都唔烂。我有部诺基啊，从2楼跌咗落嚟，执翻起继续用。
4: 系啊系啊，我以前嗰部老爷机啊，都用咗7-8年啦。唉，旧电耐用啊，充一次电咧顶成个星期。而家啲智能机一日起码充一次啊。
8: 哦，但系按键机咧又冇得打机啦，又睇唔到片啦，仲唔可以影相打卡添？我哋呢代人啊，点顶得顺啊？
5: 所以咪话代沟咯。我细个嗰阵啊，都用过按键机噶。嗰阵啊，传短信仲要逐个字去揿噶，一个字要揿起码3下，好低效率噶、
4: 哦。阿聪啊，我部旧机啲相啊，点搬翻过嚟呢边啊？有好多我同班同学同埋老友记唱粤曲嘅相噶噃。
6: 啊，咁啊简单啦，张婶，而家啲手机咧有呢个手机克隆功能噶嘛，一键过晒所有资料。不过话时话啦，呢部旧机有冇100G 嘅嘢吓？
4: 哦，100G 啊？我唔知噶噃，净系成日话储存不足，咁我都唔知存几多咧。
5: 唉，呢个真系啊，我手机都成日话内存满噶，但系我删极都仲话我满。收尾我发现咧系微信嘅聊天记录占内存啊，几年嘅对话全部都保存晒喺度，占咗几十个G 啊！
7: 哇，乜你哋唔删嘢嘅咩？我啊惯咗每个月都要清一次噶。 冇用嗰啲对话啊，唔记得嗰啲咩啊啲群组咧，我都冚唪唥删晒佢噶。
8: 哎呀，唔删得噶，有啲群组啊，好多有用资讯噶嘛，比如嗰啲咩补习群啦、啊，我仲有追星群啦、啊，仲有啲美食群啦、啊、打卡群啦嗰啲，诶、哎，全部都好重要噶。
0: 嘿嘿嘿。包括暗恋学长观察群吓，
8: 哎呀，聪哥你好烦啊！
4: 啊，我仔话咧，而家啲流量无限噶，系咪真噶？咁即系我哋可以成日睇片都唔使钱系咪？
6: 唉，话就话无限，但系用得多咧会限速嘅张婶。不过你净系爱嚟睇粤剧啊，倾微信啊，绝对啊够拥有突添啊！
5: 唉，以前呢二 G 时代，一个月得个30 MB 流量都要就住嚟用，睇张相啊都要等成大半日。而家5G 时代 ，download 套戏啊，10几秒搞掂啊！
7: 嗯，有时我觉得太快都未必系好事嚟嘅。以前等紧加载嗰阵，仲有啲时间望下周围啊，有啲期待嘅感觉系嘛？而家个个咧耷低头喺度玩手机，连对面坐住边个都唔知噶啦！
4: 哎呀，华哥讲得啱啊！我哋啲老友饮茶，以前咧系倾偈嘅，而家各自玩手机。有次我话你睇下只虾饺几大只。冇人睬我，个个刷紧短视频啊！
8: 其实咧，我都会有呢个习惯嘅。
6: 哎，搞掂啦，张婶，帮你啊装咗微信短视频软件、粤剧 A P P， 仲帮你教埋呢个大字模式，你试下喂。
4: 哎呀，真系得噃，个人屏好清，啲字够大啊！我个仔真系算有心啊！
7: 系啦、
8: 哇，张婶，你仲可以用呢部机咧嚟自拍噶嗱。摺碟屏咧就可以当脚架咁用，你同啲老友记影相咧就唔使再去揾其他人话，哎呀帮我哋影张相啦咁啦。
4: 咁好，哎呀，等我听日约埋班粤剧法师友试下先。
5: 其实手机呢样嘢咧就系咁神奇噶啦，以前啊觉得按键机好似已经好先进咁，而家睇翻啊觉得好落后啦。再过多10年啊，唔知又会有咩新嘢啦嗬？
7: 我谂到时咧，分分钟咧手机都冇噶啦吓，靠你个脑咧同埋个机咧个接口，唔使揸手机啊，一谂下咧就可以打到俾人噶啦。
8: 哇，咁我追星咪好方便咯，可以直接同我偶像心灵感应。
7: 咁你偶像
6: 啫，系啊，你可以 feel 到你偶像喺度谂，哎呀好攰啊，哎呀想收工啊，哎啲粉丝好烦啊之类嗰啲。
8: 哎呀，聪哥，你真系好破坏气氛嘅啫。
4: 其实咧，咩手机都好。最紧要咧系用得开心，而家有咗部新手机，又有你班后生仔咧教我点用，我真系好满足噶啦！
6: 好啦，为咗张婶嘅新手机，为咗科技进步，但系更加为咗我哋可以坐埋一齐，摆低手机倾下偈，我哋一齐饮杯！
7: 又饮啦！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手机大作战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式的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

0: 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今日夜间天气阴天，有中度大雨，吹3到4级偏北风，转偏南风，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夜间我市风力加大，雨势渐强，明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做好相关的防御。咁而佛山天气实况咧，亦都系今日嘅5:00到7:00嘅时候咧，受到台风红霞外围螺旋雨带嘅影响啦，我市系出现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阵风啦，而各区嘅最大阵风咧，亦都系南海大力方面系达到10级，顺德君安系9级，禅城南庄咧系9级，三水西南系9级，高明河城系6级嘅阵风，顺德容桂、录得全市最大累计雨量是50.1毫米。预计今日夜间我市强对流天气会比较明显，并伴有短时大风，所以各位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啦。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3: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嘅出行者，喺台风天气，无论系处喺危房一边、危墙下，定系危桥上，都必须及时转移，唔可以逗留喺河堤以及水库嘅坝上，以免洪水会冲冧堤坝。而山脚下或者山坡上亦都唔可以逗留，因为暴雨好容易就会引发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雨仲容易引起岩洞坍塌，因此亦都千祈唔好喺岩洞入边避雨。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嘅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00到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 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3月15日，比武的日期到了。那一朝，五灰五亮带领手下的兵将来到教军场。
12: 这个时候，教军场里里外外地已经准备得齐齐整整。五灰五亮上了正面的帅台乐舞厅坐落，陈平、杨望等等四员武将以及各个偏副牙将都在台下的右手边一字排开，兵丁呢都排列在将官的后边，准备好晒金鼓，安排妥当完毕。过了阵间，有个旗牌官跑到台下高声咁话：启禀公爷，王爷驾到。五灰将手一摆，佢话：知道啦，众位将军跟住我一同迎接。咁五灰五亮落咗帅台，率领住众将官出到教军场迎接。呢个时候只见一队人马嚟到教场门口，500名教刀手八字咁排开，正中间北平王罗毅就骑马嚟到。五灰五亮连忙上前行礼咁话：卑职迎接皇家。罗毅在马上微微一笑，他说：两位公爷免礼，上帅台就坐。遵王谕。那两个人转身带引北平王罗毅入了教军场，来到帅台前面。罗毅就离鞍落马，行上帅台乐舞厅，当中是帅案，上面就摆着令旗令箭，帅案后面是一张虎皮交椅。咁罗毅呢就埋位居中坐落，身后左边就企住罗成，右边企住中军官道差。五灰五亮第二次上前行礼，罗毅就话啦：两位公爷免礼，平身请坐。多谢王爷。五灰五亮两个人喺帅案嘅两边，一边一个就坐落。这个时候罗毅带来的将官即包括秦琼在内了，都在台下左手边一字地排开，亲军教刀手亦都在台下列队，五灰五亮的人马就排在右手边。罗毅就说了：每年今日众将官都在教场比武，彼此切磋武艺，今日唔知道两位公爷又选出咗乜嘢良将呢？五灰就拱拱手话：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不易选拔，卑职属下不过仲系旧年嗰四员战将，唔知道今年王爷麾下又选拔出乜嘢良将冇呢？罗毅微微一笑，佢话：今年我呢处都是选出一个人噃。他乃是由山西发来的沛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明琼，字叔宝，我看他的武艺是很不错，如果将他发去卢城营做事，确实是屈才了，我打算安排个合适的位置给他，但是他的武艺究竟怎样呢，我都不是很清楚，故此今日我特意将他带来试一试他的武艺，如果他真的能够胜了你那四员战将，我就点他做一名偏将，这亦是跟国家选拔人才啊。五灰说：既然是这样， 就请王爷传谕，叫佢上台嚟等卑职睇一睇佢。王毅话：好啊。道差，道差转身嚟到面前，佢话：侍候王爷，叫秦琼上台。遵令。道差行到台口话：王爷有令，叫秦琼上台。秦琼喺下面应咗声话：遵令。秦琼上到水台，嚟到案前单腿屈膝行礼，佢话：秦琼参见王爷。罗毅用手一指两边嘅五氏兄弟，佢话：秦琼，你参见两位公爷。秦琼连忙对五氏兄弟行礼，佢话：秦琼参见两位公爷。五灰五娘一睇秦琼，只见佢面如淡金，中等身材。五灰嘅心就谂啦，可见北平王麾下无人咯，连充军发配嚟嘅罪犯都揾嚟。于是佢冷笑一声就话啦：免礼。秦琼话：王爷，将小人叫上水台，有何吩咐啊？罗毅话啦：秦琼，今日将你带到嚟教军场，就要试下你嘅武艺。如果你今日能够打胜咗众将官，我就一定越级提拔你。你暂时企埋一边先。遵令。咁秦琼就企喺一边。罗毅话啦：两位公爷，就叫呢个秦琼同你个四员勇将比一比武咧。五灰话：遵王谕，一嚟叫四将上台。咁即刻有个直升官落去传话，过咗一阵间就叫咗陈平佢哋四个将官上台啦。四个将官拜见咗北平王，然后对五灰话：叫末将等上台，有何命令？五灰话：北平王府有一名配军秦琼，听讲是武艺出众，皆因王爷爱惜人才啊！今日特意将佢带到嚟教军场，同你哋四个人比赛武艺。王爷讲咗啦，如果将你哋四个打败咗，就要越级提拔佢，点佢做完偏将。你哋敢唔敢同配军比赛武艺啊？嗰四个人听完，向对面一睇，上下打量下秦琼，似典韦架上嘅嬲动，哼咗一声。佢谂：小小嘅配军，居然胆敢同我哋大将比武。小后羿陈平知道架上性情粗暴，怕佢莽撞过头讲错说话得罪罗毅，佢就躬身对住北平王话：禀王爷，末将等愿意同呢个配军秦琼比赛武艺。

0: 危，加上忍唔住亦行咗个礼，佢话：禀王爷，今日末将等同呢个魏军比赛武艺，系要同佢生死决战。罗毅话：每年嘅比赛都系点到为止，今日为乜嘢要生死决战呢？因为佢系个罪犯，末将等恐怕一时手下无情啦。哦，罗毅而家先至明白佢哋嘅用意，一时间冇讲说话。呢、这个时候五魁话啦：王爷，就请你同意佢哋生死决战啦。呢、这个沛孝军乃系个犯罪之人，唔通佢仲怕刀被箭咩？罗毅嬲啦，佢话：好啦，既然系咁，双方都要立下无悔军状至得。五魁又话啦：你哋听唔听见啊？情情愿立呢张无悔军状啊！四个人一齐回答话啦：我哋情愿立下无悔军状。王毅一听，个心亦都火滚，佢话：春卿，你听见啦嘛？你情情愿立无悔军状呢？秦琼话：情愿立状。好，不过若有差错，就是性命交关的噃。请王爷放心，沛军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既然你哋双方情愿，就各立无悔军状为凭，免得事后搞赖，使到本着为难。于是双方都立好无悔军状，交咗俾北平王。陈平问啦：秦琼，你使咩兵器啊？秦琼话啦：我系用双锏。哼，想要做将官，不但马上部下嘅武艺精通，仲要箭法出众至得。秦琼，你会唔会射箭噶？秦琼一听，个心谂：啊，佢叫做小后羿，当然佢嘅箭法高明。佢咁讲系要同我比赛战法噃，好彩我当年学过，又喺二贤庄同神射将谢影灯学过几手绝招，今日我用得着。于是秦琼就话啦：陈将军，想当初后羿善射，你既然叫做小后羿，当然你嘅战法精奇啦。我以前亦练过几日，今日就奉陪将军比战。陈平话：秦琼，既然咁样，你同我比战先啦。杨望、蒋英、贾上三个人就异口同声咁话啦：陈将军，何必同佢比战啊？讲明系双方生死决战噶嘛，点解你又改咗同佢比赛战法呢？陈平话啦：三位将军，我个战法如果赢咗佢，咁佢亦算输咗一阵；如果佢嘅战法亦系同我一样咁高强，咁我哋仲系要同佢生死决战噶。安国公五亮亦都话：陈将军讲得冇错，可以先比战法。咁呢三个人虽然系周身唔高兴，亦为咗行埋一边唔出声。罗毅话啦：既然你哋先比战法，咁好，嚟啊，赐俾秦琼一份弓箭，叫佢去比赛啦。秦琼多谢个北平王，就跟住四个将官行落帅台，各归原位，准备比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 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4: 台风来袭，风大路运，驾驶人员开车的时候应该要做到一要二不要，就是要减速行驶。遇到大暴雨影响视线的时候应该靠边停车，雨量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引起路面积水，车主应该小心过水塘，而不要紧急制动，不要急转弯。同时千祈不要忘记三大注意，第一就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台风来临的时候通常会夹带暴雨，而行人就经常会不顾路上行驶的车辆而四处奔跑，还有一些行人会用遮来遮挡风雨，挡住了前方的视线。第二就是要注意前方的出租车动向，应该同它保持适当的中距，并且密切注意它的动向，提防出租车突然间停车上落客而造成追尾。第三就是要注意同踩单车的人保持一定的横距，因为台风天气有不少踩单车的人经常会在大风大雨当中跣亲，或者他的雨衣会因为被风刮起的时候撞到了障碍物而跌亲。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

0: 山徐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946天气预报，晚上时间8:06，睇下现时天气情况先。望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南信号咧现正悬挂当中噶，请各位朋友咧多加注意啦。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就系受台风红霞嘅影响咧，今日晚上佛山市咧风力会加强嘅，云雨势咧同埋都会逐渐加强噶。而听日同埋后日方面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嘅情况，局部地方咧会有大暴雨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个相关嘅防御啦。

外，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六到七级，或者阵风八到九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代征，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嘅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嘅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946时刻在身边，946时刻在身边。佛山电台提提你，关注最新台风消息，请通过官方途径获取，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干净晴朗的舆论环境。946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0: 晚上8: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意味着24小时之内将会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能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7级，或者阵风8-9级，将会持续。这个时候要注意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注意了解台风的最新信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的通知。要加固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的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搁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和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的避风措施。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晚上时间8:32，我哋关注现时天气方面嘅情况。望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蓝色信号咧现正悬挂当中噶。受台风红霞影响咧，喺今日夜间方面咧，佛山市会系风力加大噶，而雨势咧亦都系逐渐加强啊。而听日同埋后日方面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同埋局部地方会大暴雨嘅天气情况出现噶。阵风会7-9级，而局部地方咧会达到10级咁强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一个防雨措施啊！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佛山电台提提你，关注最新台风消息，请通过官方途径获取，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干净晴朗的舆论环境。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李健在歌手舞台上曾经奉献的歌曲，原创或改编都有值得回味的亮点。有一首歌叫做《父亲的散文诗》，这首歌的原曲来自许飞，所以当时在选唱的时候，还有一个新闻是他特别

0: 支付了版权来使用这一首歌。我想对于创作型歌手来说，这不仅是一段渊源，更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决定。而跟许飞的版本相比，李健在他演唱的时候做了一些歌词包括编曲上的改变。他曾经说，希望选的所有的歌都能够言之有物，让听众即使不看歌词本也能听懂你在唱什么。这首歌的词作者以父亲的日历为线索，带领大众回忆了一段很艰难的人生岁月，和歌词里父亲记录的那份清苦艰难的生活相比，更多的人因为不同的生活境况也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令人动容动心之处，才是这首歌的价值。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病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一生当中到底拥有多少物质的存在，那些曾经属于过你的东西如何得来，如何舍弃，如何遗忘，你恐怕自己都没有想过。但是一定有一些东西在你拥有的历史当中，它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说那是珍贵的收藏。而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那里面凝结了我们付诸其中的情感。今天在家人语约里跟你来分享一下不同的人他们人生里的这一份珍物。李宗盛在他的一段回忆当中说，时间是最伟大的魔术师，光阴流转，让再平常不过的物件变得隽永风流。留下旧东西不是一个去无存金的过程，所留对象蕴含的记忆当然也不会全然尽是美好。多年以后审视和摩挲旧物，对我来说往往意味着自己与人生某些部分的和解和释然。耐人寻味又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无法预计它意味着什么，又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所以不如就通通先收着吧，时间会告知一切。我的旧东西不多，且大多保存完好，女儿的乳牙、口水巾，热恋时情人传真来的思念信，生日时送过的一双胶鞋，小时候家里用的汤碗，娘给我亲手缝的内裤，十几年前在外地录音时路边工地捡的一块石头，高中联考二度名落孙山时候的成绩单，当然还有几十年来部分的歌词原稿，然后就是一支笔了。

关于自己一生里面很珍爱的物件。作词人李宗盛所分享的是一支笔，他在分享中说，我一直是一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不合标准答案，是错的，是会被老师体罚的。应该是这样的原因，使得我对执笔手书这件事从来都是退怯，并无自信，所以我放弃笔拿起琴。可生命之吊诡在于，我选择了琴，琴却又指使我拿起了笔。每当一首歌词侥幸完成的时候，伴随的往往是哗哗的晨光、浮肿的脚和与我一段感恩的祷告。现在回想起来，写歌创作对当时二十出头想尽办法要避免回家送瓦斯的我来说，更像是在进行一种仪式。一把琴，一支笔，让我不再是瓦斯行的小子，他们是我在创作的这个仪式中启动另一个灵魂、经营另一个身份、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法器。

0: 946，时刻在身边。
1: 在台风期间停车的时候就要留意，最好将车停在室内的停车场。如果一定要选择露天停车，就应该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比如是否贴近一些露天的广告牌，楼上有没有花盆、杂物或者锈迹斑斑的空调外机等等。如果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一定要事先看下车库的排水系统是否完善，避免台风过后要到水里面留下自己部车。
0: 946，时刻在身边。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晚上时间九点零一分，睇现时嘅天气情况。望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嘅蓝色信号咧现正悬挂当中噶。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咧，今晚晚上夜间咧，佛山市咧风力会加大噶，雨势咧亦都会系逐渐变强啊吓。而望到听日同埋后天嘅时间咧，后日时间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嘅情况，局部地方会系有大暴雨嘅，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地方仲会达到十级嘅风量嘅吓。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一个防御措施咯噃。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4: 台风来袭，风大路滑，驾驶人员开车嘅时候应该要做到一要二不要，就是要减速行驶。遇到大暴雨影响视线嘅时候应该靠边停车，雨量集中嘅时候好容易就会引起路面积水，车主应该小心过水塘，而唔好紧急制动，唔好急转弯。同时千祈唔好忘记三大注意。第一，就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台风来临的时候通常会夹带暴雨，而行人就经常会不顾路上行驶的车辆而四处奔跑。还有一些行人会用遮来遮挡风雨，挡住了前方的视线。第二，就是要注意前方的出租车动向，应该同佢保持适当的中距，并且密切注意佢的动向，提防出租车突然间停车上落客而造成追尾。第三，就是要注意同踩单车的人保持一定的横距，因为台风天气有不少踩单车的人经常会在大风大雨当中跣亲，或者他的雨衣会因为被风刮起的时候撞到了障碍物而跌亲。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6: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5: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7: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

0: 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人说，所谓真爱之物呢，它只会秘密地藏在心里，不和他人分享，不轻易放在天光之下，因为它关乎生命中那些最珍贵的东西，童年、梦想、亲情、友情。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人跟你说起他非常珍爱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像手捧羽毛一样，又小心又郑重又深情。有时候这是一段记忆，它关于一个人，也关于一段光阴，它是生命的礼物。比如当年一圈摇滚中年，为年轻时离开的唐朝乐队主唱张炬，也是一起做过摇滚梦的小伙伴学过的那首歌。那时候张炬去世10周年，那首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叫做《礼物》。

说到一生中真爱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分享来自导演贾樟柯。他说，我是山西汾阳人，当地有个说法，所谓黑白两道，黑是指煤，白就是指白酒。有时候大家互相开个玩笑，就说我们山西人呢就是要黑白两道，白酒是汾酒的支柱产业，也是人际关系里互相沟通的重要方式。我最开始偷偷跟朋友喝酒，应该是高中时候开始的。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最快乐的事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喝酒。最夸张的一次是全班所有的男生周末带了菜，在教室里喝酒聊天。我很怀念中学时代那些喝醉的时光，它代表我们对未来和未知的惶恐。那时候我们一无所有，能够感动彼此的只有友情，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那么惧怕。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贾樟柯的电影里永远记录的都是他熟悉跟成长的那个环境。

还有一个人真爱的物品是一部手抄的心经，这是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关于这本心经，林怀民的分享来自母亲。他说，母亲卧病期间优雅安宁，沉静面对病痛和死亡。有一次遭遇身体的并发症，医生宣告病危，他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疼，只有偶尔闪现眼角的泪珠泄露了他的苦楚。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常常读着读着就歪着头睡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走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她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由被褥伸出来在空中抖颤画字，只要能够起身，他便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毕回家，总是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而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则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他的书法裱框起来，每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他的辛苦，他的奋斗和坚持，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教诲。每次看林怀民的这一段写母亲的文，我都觉得生命里有多少轻盈，都来自曾经的负重前行。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晶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0: 里是一回事。
1: 啊、哦，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的人一生当中钟爱的那些物件。汉生杂志的创始人黄永松，他说有一次在贵州瑶族，我们想买一块当地的蜡染布到城里办展览，地陪弄了一块围裙给我。三号线要走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冲过来，她满脸皱纹，但是手脚很灵活，她一把就把布给抢过去。地陪说那是她的曾祖母，100多岁了，这条围裙是她90岁时候做的。年轻的地陪把围裙抢过来，老太太又夺走，如此几番。黄永松说，当我们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年轻人就跟了过来，把围裙递给我，说老太太终于答应卖给我们。我们问为什么，老太太跟曾孙讲了一些土话，她的曾孙翻译给我们听，说这块蜡染布现在可以给你们了，但下面的边角被剪去一小块，可不影响全局。我们为什么剪了呢，她说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我们当场就愣在那里，不只是感动，而且像是被打了一棒，因为我收获的这块蜡染被他视作生命的礼物。

魔吧。过去的20多年，我的生活每天都和这根指挥棒息息相关，它对于我来说就像李小龙的三节棍，或者武僧手中的少林棍，是内部心灵与外在舞台的桥梁，也是自我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成为音乐，是因为人的内心有感触。这根指挥棒在普通人挥舞的时候自然是没有音乐的，但是在我的手中却不一样，它传递的是内心深处的能量。

对于写词人来说，那支笔很重要，对于指挥家来说，那根指挥棒很重要，对于普通人来讲，总有一些物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比如我看到有位叫做陈霞的朋友在香日的微信平台上分享，他说曾经有过一串金刚砂的佛珠，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外婆从寺里求来给我的，我天天戴在手上从不曾退下。在大一的时候我送给了一个患白血病的小女孩，后来她康复了，一转眼她大学毕业都四年多了。还有一位叫做向日葵的朋友说，我留下了五年来所有的火车票，那是我一直私藏的宝贝，每每见到他们就会想起这几年独自一人乘车北上南下的见人见识和见闻。念旧的人往往惜物，惜物的人必怀真物。我觉得真是一个物件，即是一种精神的期待，它连接了最初的记忆，它也穿过时间的洪流，为生命不断输送养分和能量。每个人所提供的这个真物的种类和分量不同，与酿出的香气也不同，只有酿造者本人能够辨别并为之沉醉。当你在观看到凝结了你生命记忆的小小物件的时候，也欢迎你把你喜欢和珍爱过的那个物件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我们。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晚上时间9:31，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先。望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南极信号咧系仍然悬挂当中噶。另外受到呢个台风红霞嘅影响咧，今晚上佛山嘅风力咧会加强噶，而雨势咧亦都系逐渐变强啊。喺听日时间同埋后日时间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天气情况，同埋局部地方咧会有大暴雨噶，阵风会7-9级啊，局部地方会去到10级咁强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一个防雨措施咯噃。
2: 946，时刻在身边。
3: 佛山市三防总指挥部提醒公众，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女花》的熱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6: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兒。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喺我灌录呢一张唱碟嘅时候，监制同埋作者讲咗好多故事俾我听，我将我嘅感觉演绎俾你。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晚上时间十点零一分嚟睇现时嘅天气情况。望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仍然悬挂当中嘅。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晚间时间佛山市嘅风力会加大嘅，雨势会逐渐变强，而听日同埋后日时间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出现嘅，阵风会七到九级，局部地方会有十级嘅风力嘅，请各位朋友做好呢一个防御措施咯。
4: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佛山电台提提你，关注最新台风消息，请通过官方途径获取，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干净晴朗的舆论环境。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同你贴心相伴。
5: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11: 科学常识。
1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12: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3: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1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九四六时刻在身边。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意味着24个钟头之内将会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能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将会持续。这个时候要注意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注意了解台风的最新信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的通知。要加固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的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搁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和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的避风措施。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百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头入高。

0: 步嘅陷阱、啊。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不懂。
1: 早上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愿

0: 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0: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9: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9: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9: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6: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8: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26: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8: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0: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8: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0: 时，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